0: 始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老板，我要一份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

0: 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

0: 了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不管听多少次，它都会一再的打动我。以前在光阴的故事当中，我也特别选用过它来做小片花，就是收录在陈建年专辑当中的穿上彩虹衣。但是唱歌的人是李玉琴，她是陈建年的表妹还是表姐，总之是他们部落里面的亲戚。那么李玉琴从来没有受到过所谓专业训练的这种声音，听起来是更为纯粹，更为一鸣惊人。你

你那衣服真漂亮，红彩的布上绣满了红蓝绿白的样，有花有草奔腾着手，有山有水飘涌着云，更缀挂了小星星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伴着你那快乐的舞步，响遍平原和山岗。这简直就像是诗一般美好的歌词。他唱着一件美丽的衣服，但是描述的角度并不是从喜欢漂亮衣服的心里去写，不是那种都会里面追逐时尚浮华的角度，而是带着一种像大自然一般的纯真。你看他的用词，红彩的布，也就是这个彩虹衣的红彩，红彩的布上绣满了什么呢？他先总结一句，说是绣满了红蓝绿白的样，先把他看到了各种颜色告诉你，红蓝绿白。那红蓝绿白的样，样这个词好像顿时就有了一种方言感，就是模样的样，样式的样。那虽然在这里它并不是方言，但是好像也可以让人感觉得到他在用一种很在地化的口吻在赞美这一件漂亮的衣服。然后说完了衣服上面的颜色，接下来更为细节的说到上面的图案，有花有草奔腾着兽。我特别喜欢这两句的形容，前半句的花草是静态的，后面他突然说奔腾着兽，野兽的兽，奔腾这个词呢瞬间就有了动态感，就像是野兽在林木花草之间奔跑，给人一种猛虎细嗅蔷薇之感。然后下句也是同样的句式，有山有水飘涌着云，山水是静态，云呢是动态，就像是一幅静静流动着的画面。除此之外，除了各色的图案，这件漂亮的彩虹衣还挂满了很多小星星形状的小铃铛。

我特别喜欢听他反复的唱着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一连串的拟声词，就像是让我们也跟着听到了这个衣服上面的铃铛响。这些小铃铛除了是衣服

图案、颜色之外的装饰。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它还会发出声音，就像是加入了另一层的配乐。那在这里的形容也美好的很诗意，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会随着快乐的舞步，想

你这可是天天穿着长阳，不是不是现在，这层蕴含了天地万灵的衣，一年四季只敢在跳舞的时候才披。最后这一段是可以说是整首歌的核心，关于这件漂亮的彩虹衣，上面的图案原来并不是随机的，那些颜色原来都是有所讲究，小小的一件衣服它蕴含的是天地万灵。天地万灵这个用词听起来给人一种圣洁的仪式感，而且它用的是衣这个字，这层蕴含了天地万灵的衣。衣这个说法比衣服听起来更加的显得慎重，尤其是再加上最后的那一句，这层彩虹衣只敢在跳舞的时候才披，他说的是只敢而不是只有，也就是平时是不敢穿的，对这件衣服他是带着敬畏的。敬畏衣服的背后，其实敬畏的也是天地万灵，是部落里面的仪式跟传统。以及这个歌名虽然是叫做穿上彩虹衣，但是刚刚的那句他唱的是只敢在跳舞的时候才披，披起来的披，披也就是给人一种轻轻的感觉，同样是带着慎重感。原来一开始他唱的那句你那衣服真漂亮，并不只是一句日常普通的赞美，而是一种神圣的敬畏。甚至整首歌曲的编曲，它一个个的音符连成一片，听起来都像是溪流一般潺潺的流动，像是带着我们一起听见了风声夜声部落山林间的万物千声。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建年李玉琴穿上彩虹衣，收录于1999年陈建年的专辑《海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呢，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

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0: 哎，你要几分甜？
9: 老规矩，2分甜吧。
1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1: 我爱你。
10: 8分甜，爱你。
12: 你
9: 是在对我表白吗？
1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那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来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那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2: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

0: 已经成年。啊，到了30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40岁，相较于30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50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啊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

0: 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2: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100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2: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啊，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这个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

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

0: 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呵呵，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全年都有可赏之花。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3: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0: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2: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 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2: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啊，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啊，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啊，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0: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2: 资治通鉴这2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2: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

0: 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识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
9: 开了。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

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它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它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5: 爱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集训营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那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要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2: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

0: 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40岁，相较于30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50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哈，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9: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得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

0: 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0: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啊，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 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

0: 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二十四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

0: 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哎，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0: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啊，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2: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0: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套版本啊，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2: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0: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 事情

0: 籍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著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就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 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

0: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

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粉，跟你下次见。

0: 贵。
1: 野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很多的歌曲呢都有不同的翻唱版本，或者呢我们经常说到同曲不同词，那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可是今天节目上半段要跟你说到的这一首，它除了有多个版本，在同一个版本的词曲呢，它竟然就有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歌名。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呢，应该就是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可是呢这首歌最早的名字叫做从你回眸那天开始，这是80年代一位新加坡的歌手洪少轩的原创。那么后来这首歌被香港地区的薛晓峰翻唱，更名为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其实这几个歌名包括从你回眸那天开始，这三个歌名呢都是直接从歌曲当中这个歌词里面截取的。我自己最喜欢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因为它最能够凸显这种想念堆积的感觉。

0: 听到徐小凤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我非常喜欢他这种就是情感比较节制的创法，因为很多的歌手呢，他们都好像把这首歌创成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撒狗血的情歌，但是其实想念是非常绵密的，非常细腻的，一点一点的蔓延，它不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情感。那在后来呢，这首歌就有了更多歌手的翻唱，甚至还出现了几个不一样的粤语版，连徐小凤她自己也唱过一个粤语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两个不一样的粤语版，我把它们拼接在一起。首先呢是徐小凤的怀念，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吕方想着你的感觉。吕方的版本呢，在副歌部分直接保留了这句歌名，这句国语词，其他呢都是重新填的粤语歌词。
1: 停在我的枕边，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想见你的感觉这首歌所谓它的前世今生吧，最早呢是在1989年，原版呢是由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洪少轩原创，很快的在1990年徐小凤就同时翻唱了国语版跟粤语版，紧接着在1991年就是巫启贤的版本，在那之后呢接连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翻唱，直到近些年来这首歌它还是在一些演出的现场一些综艺节目时不时的被翻唱。那刚才我们说到这首歌的原创人洪少轩，他是新加坡新谣运动时期的一位新谣歌手，新谣跟我们之前说过的香港地区的城市民谣还有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一样，它都是流行文化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特定时期涌现的歌手在这一阵音乐风潮退去之后也都渐渐的隐退。我们先听到多年前洪少轩这首《岁月的另一种》。

听到1986年非常清新的这首《岁月的另一张脸》，洪少轩演唱，梁文福的词曲创作。其实今天上面对我们说到的这首《想着你的感觉》，同样也是梁文福的词曲。他最早的版本呢，还没有后来的版本那么的流行化。我特别喜欢中间的那几句描写：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砌成一座孤单的房子。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这个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同时又那么有意境的一个写法，就好像是一个人的思念，他堆砌成了一座不存在的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翻箱倒柜的都想要找到你的消息。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在巫启贤创红之后，歌名从此就定为《想着你的感觉》。甚至呢，洪少轩自己的专辑再出版的时候，也是把这首歌更名为《想着你的感觉》。的确，这个《想着你的感觉》这个标题好像是更容易流传。那么，梁文福原版的这个《从你回眸那天开始》，它则是比较的讲究文字美的意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不同版本的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呢，是来自巫启贤，他曾经跟新加坡的两位女歌手有过一个对唱版。然后第二个片段呢，是巫启贤跟彭羚有过一个粤语的对唱版，叫做《让我跟你走》。甚至呢，彭羚自己也有一个独唱的粤语版。总之呢，这首歌在大热的那几年，他就是不断的涌现不同的版本翻唱。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半段我们听过《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的前世今生，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听一些旋律上有所雷同的歌曲。这些歌曲的作者署名都不是同一个人，或许他们都借鉴了同样的歌曲，都吸取了同样的养分，也有可能他们是有意无意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个相互的模仿。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风格非常的接近，而且在副歌部分它有两句几乎是完全一样。首先我们听到这是黄韵玲作曲，梁静茹《你还在不在》。

0: 听到梁静茹非常的甜蜜，很轻松愉悦的这首《你还在不在》，这是在2003年2月份发行的一个作品。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可是呢，那一年到了11月份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另一首作品，跟这首歌有一点类似。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翻唱，结果仔细的听又发现，好像除了副歌的那2句，其他的段落又不尽相同，所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从同样的一个地方获得的灵感。啊，这位作曲人的名字我也比较的陌生，叫做，不知道是不是日文，YOSHI，也有可能是一个笔名。那这首歌就是欧德阳《浪漫群岛》，你可以仔细的听听它副歌的部分，和刚刚那一首《你还在不在》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1: 当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7: 上一节我们听过两首在副歌部分有几分相似的旋律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两首呢，同样是在副歌的部分有相似之处。首先这一首是1987年潘越云、唐人的《波斯猫》，林隆璇的词曲创作，它其实跟我们待会要说到的另一首歌风格大相径庭。可是呢，副歌的那两句我每次听到都会有类似的联想，你也可以先听听看你会联想到哪一首作品。

听到潘越云《唐人的波斯猫》，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一个歌曲。那林隆璇后来他自己出版创作作品集的时候，也是为这首歌做了一个纯演奏的版本。那刚才在副歌的部分，你有没有联想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他们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作品，可是那几个小节的重复好像在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这首歌曲当中，它就像是发扬光大，成为了一个一度非常洗脑的歌曲。那么也在这样的一个复古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希望你会觉得这一些歌曲背后若有若无的关联也颇为有趣。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2: 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今天要跟你说说，当你结束这一天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的心情可以变得很愉悦，然后可以变得很平静。其实有的时候平静可能比狂喜跟快乐跟愉悦那么激烈的情绪相比，是一件更宝贵的事情。关于一个可以让你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啊，老橘猫说，我相信

也有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的。我就属于那一类人，那长大之后觉得写作、看电影、旅行或者待在喜欢的人身旁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都没那么彻底。可是我也接受，就像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一样。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找到那个让我完全忘记一切，只感觉到轻松，感觉到安心的地方。是，我很同意老橘猫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被训练或者是被教育说生活有些标准，比如你也要找一个让你安心的地方啊，或者让你快乐的一些关系啊，后来发现真的找不到。当你真的找不到的时候，你也就接受它，就以你现在的方式活着。我觉得接受又比对抗跟勉强要去找更让人平静吧。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里面分享的大家的这些生活点滴和建议，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你试着尝试一下，去找找看其他人能够获得平静的方式，有没有可能也是你的那一款。

然说我自己一个人长久独处学习，运动出汗以后戴上耳机听歌，然后睡前自己默默读一本书读到睡着，回家吃妈妈做的饭，买一束花，然后跑去云南，然后看到好看的星空，偶尔看到远处楼顶的烟花，吃到热乎乎的早餐。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很开心，就是原来我有这么多能够让我感到安心的小事。我也很开心看到 Alan 的这些小事的罗列，正是因为他们是小事，所以他们常常不起眼，不容易被我们看见跟重视。但是假若你在每一件小事的那个过程里，你都真的是安住若素，那恭喜你，你就是活在一个脚踏实地每一秒都真切愉悦度过的生活状态里。

康康说，回家看到家里的阳台，看到自己租的房子房间里面的阳台，某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洒进来，我在那坐着就能治愈一切。其实我在康康的记录里面呢，有一点找到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不管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我对那个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充沛的阳光，因为我觉得无论房子的其他条件怎么样，当它有阳光的时候，它就好像给一切镀上了金边。有阳光的时刻，你觉得你就是收到了大自然的馈赠，你在每一个享受阳光的时刻，你都会觉得好宝贵，而且要哪怕只是不声不息的晒晒太阳，那是一个跟能量对话的过程。不容易有负面情绪，就是因为那个阳光它真实的存在真的能够照亮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楼醒村，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在这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治愈系的话题，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很重要的是，要谢谢每一位愿意留言跟我们提供他的自我疗愈方式的人。有时候是小小的空间，有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有时候是某种让他想起来就安心的关系。我相信当你在听这些分享的时候，你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因为那跟你一样，有可能找到某种借鉴，因为你没有尝试过。但都希望你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安放自己最好的方式。朱丽叶说，我最自由的时刻，我最安心的瞬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之前一个人一大早跑到了绍兴的黄酒小镇，没有游客也没有喧嚣，只有我和清风古桥，真是太好了。有一些人很害怕一个人旅行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拍照啊，没有人一起喝酒吃饭啊，然后没有人听他说话。但是也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很享受一个人旅行，没有人拍照也没有关系，一个人不被打扰的那个快乐，是有人给拍照的快乐所无法想象的。

桑林说，对我来说治愈的是医院吧。怎么说？他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频繁出入医院，每次看到重症的人被推在平板车上匆匆经过，我都有一种诸行无常之感，生死之外无大事，看开点。椅子乐团有一首歌叫做建议是看开点，以非常轻松的方式讲他们的一种态度。看开点其实不是一个无奈之选啊，甚至不管你遇到的是大是小，看开点也许都是你解开这件事情的重要法宝。我觉得医院之所以成为桑林的疗愈地，是因为那也是一个修炼场。

丁健说，亲密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家的安全感，我会因为有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而睡得特别好，因为我会觉得有那样一个人接纳我，理解我，包容我，也因此在分离之后，我就会重新被不安全感所包围，感到非常不适应，包括睡眠障碍。今天去做心理咨询，在末尾我跟老师说，我觉得我需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填补这份安全感的空缺，从而感到自洽，同时在亲密关系的开始和结束都能够有更多的情绪稳定而不太受影响。可令我惊讶的是，心理老师他说，我希望你知道，其实很难有人能教你怎么做来实现完全的这种心理特质的消失，反而不抱有这样的期待去觉察这样的情绪，并且与之共存下去，是最好的降低它对你的影响的方式。我们在很多的书当中都有看到过这个理论，就是当你的情绪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身体容器是一个小盒子，不要让这个情绪关在你的盒子里，要让它爆发出来。当然你最好是选一个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地方，你看着那个情绪，很沮丧的情绪，很伤心的情绪，因为爆发不一定全是愤怒嘛，那有可能是很压抑的低沉的情绪，你也要让它存在，然后看着它出现，看着它消失。你觉察它的时候，它从那个盒子里出来之后，反而你的身体会变得更轻松，而不是让它一直关在你的那个盒子里，永远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糟糕的情

绪，或者说被这个情绪所控制跟指引。唯有跟他比肩而行，你看得见他存在，才有可能发现他出现，观察他离开。治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懂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当然这是我们节目的常态。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刻，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匹配一些治愈系的时刻，让你痛并快乐着，不会忘掉那些快乐的分子。比如有个朋友呢，就叫做快乐小溪，他说我特别喜欢黄昏的时候去逛大学对面的菜市场，那里狭长喧扰杂乱，我就慢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啊，买点喜欢的东西，天空暗下来，灯光亮起来，一切都很温馨，很恬静，很治愈。那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灯光，会升腾起热乎乎的烟火气。

忍耐说，幼儿园放学的门口，我看到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扑向家长，会叽叽喳喳地分享今天的见闻，肆无忌惮地索要零嘴。会看到那些家长本来有些焦虑疲惫的身心，好像突然就变得放松跟柔和了。我想最好是在春末夏初，空气温吞湿润，云彩好像是粉橙色的。我曾经陪我的一位朋友去接过他们家的小朋友，也送过他们家的小朋友去幼儿园。我看到过瑞内说的这个画面，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那他们在送小朋友的时候呢，有一种朝气，在接小朋友的时候就有一种轻松，那个都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氛围，属于幼儿园大门口的氛围。那一刻会让你想起自己的幼儿园时代，有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回忆本身也有治愈力。

Tracy 说，对我来讲最治愈的就是每次回到爸妈身边，那种无论是否吵架都知道他们不会离开我的安心感，那种下班回家有人一起吃饭聊天的温暖，都可以让我充满电。总有一个港湾在你最孤单的时候会给你停靠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才是家的意义。我不知道 Tracy 是不是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己的小家，但是至少回到父母身边的那一个安全感已经让他体会到了家的重要性。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一个人生活的人了，一个人的家是家吗？一个人的家也是家，只不过要看你怎么样来定义跟运转这个世人眼中好像不像家的地方。当你能在其中自我疗愈，你营造你的生活氛围在一个空间，在一个心境之下，那么哪怕那个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它也是家。比如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你就是生活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愿你抓紧享受属于你的自由时光。讲有约，今天来说说治愈系的话题，当然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是分享很多人的经历和经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治愈时刻还有治愈空间，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有安说，那天在节目里听到治愈空间，卫浴间，海边，做好吃的，种花，瑜伽，写日记，还有超市啊，散步，整理东西，包括关了灯躲在被子里。我听的时候发现说，天哪，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而且都曾经成功的治愈了我。我觉得有安是一个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人，因为他很乐于尝试，而且呢，他在那些看起来普通平常的治愈方式里很享受，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小事其实都是让人安心的小事，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而他能够感受跟记得这些，他又是一个幸福的人。

7AM 说，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听这期节目，觉得好温暖啊。陌生人分享的温暖，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有所依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挺暖的。也就是这样，抑郁症以来，我感知力越来越差，共情越来越差。我大部分时间倾向于躺在床上做个废人。我想好起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被忘记。我曾是一个多爱笑的姑娘。看 TM 的这段留言，有点小小的担忧。但是最后选择这首歌给他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幼稚，它真的是幼儿园小朋友们进园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也因为它幼稚跟简单，我希望对一个不太容易感受到快乐的人有一些简单直接的帮助跟冲击。我们为什么说有些魔性跟洗脑的旋律让人不可抗拒？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个旋律也是有魔性的。当你习惯了快乐，习惯了没心没肺的开心，你就习惯了忘记那些让你觉得沉重的事情和糟糕的情绪。我希望这一个小时我们所分享的不同人的建议跟他们生活里的治愈方式，能够让你至少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是放松的。之后你愿不愿意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法来试一试，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是我的祝福，因为希望你真的能够在其中得到平静安宁，这是幸福的一种样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understand.
1: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2: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呢，总会有那么两首歌曲会成为这个大众励志跟自勉的这个新生传唱曲。比如说在80年代末，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再比如2000年之后，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那今天这一首也是前些年一度的成为很多人喜欢在网上转发的热门曲，它有日文版、中文版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中文里面还分了粤语版、国语版，甚至国语版都有好几版不同的歌词。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粤语版，来自钟舒曼《给自己的信》。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大志，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的低是心中很多似诗的细碎。开头这两小段呢，第一小段的每一句都用很这个字来开头，很相信如何如何，很贪心，希望拥有很多美好。人们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是会想象未来的美好，觉得自己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即便可能以后随着这个年纪的渐长会慢慢的失去这种期许，但曾经的这一份对未来一门心思的觉得充满了光明的想象，也是非常的珍贵值得记录下来的心态。所以到了第二小段呢，他就开始写到歌名所说的给自己的信，每一句都有写这个字来开头，就把自己年轻时的远大志向写下来，写给未来的自己，写给现在的自己，写给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是一种自省，是一种记录，是一种自我的鼓励。

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亲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从这两段的内容看来，这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应该是他在十年前写的，其中那一句突然十年便过去令人充满了感慨。我们常常会觉得十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其实它也只是一转眼。当你30岁的时候再回看20岁写的东西，或许也会惊叹突然十年便过去。那歌词里面的这个他，读到自己不知道是几岁时写下的文字，当时的自己写说要不怕流泪，这多么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写给自己的鼓励。他还给自己列出了十大壮举，写了种种十行，比如说要闯出新世界，要活出真我，还要找到真爱的伴侣。可是曾经的这些期许，在十年之后再看，或许很多都没有实现，所以他才会觉得岁月冷漠似水。

粉碎。就算笔记不会变，纸张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听到这里，这首歌顿时有了一份壮烈感。重读自己过去写下的志向，没有一个实现了。当年的自己跟现在没有什么差别，甚至纸张也都还保存得很好。他重读自己写下的一个一个的志向，每读一个，每读一句，都是一一的粉碎，因为没有一个实现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说这是一首带有励志含义的歌词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祝福我能游历万国，怎么我还奴役自己，不甘心在天天很多错失的证据。这封信如明亮大镜，这封信能明白自己，写得低，但怎么抛低理想的散去。整首歌词开篇的时候，他说很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一切的美好，到最后多年过去，即便经历种种的失败，他依旧祝福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看似一首本应颓丧的作品，但也正是因为经历了种种的失败，经历所有梦想的破碎，他依旧不甘，依旧没有被打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励志的，这也比那些空有口号的歌词更为真实，更有生活的肌理跟层次。我很喜欢刚刚他形容说，这封信如明亮大镜，就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照见了自己，让自己可以更清晰地去回想曾经的自己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未来，然后也再一次照见现在的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他能够写下这些志向，但又怎么能够抛下让这些理想任由的散去呢？所以其实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被

到最后他又再重复了一遍开篇的这几句，就像是重拾自己曾经写下的种种，就像歌词一开始所写的，这些都是他的心中所存在过的很多像诗一般细碎的瞬间，也就是那一句写的第一是心中很多似诗的细碎。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钟书曼给自己的信，收录于2009年的专辑给自己的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给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想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

0: 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

0: 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如果我是那份不及格的卷子，我想看看标准答案是什么样的。
1: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2: 精英九五，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

0: 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验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3: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4: 周二我闭门思过，
13: 周三我得过且过，
1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8: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9: 那你想怎么过？
15: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2: 我
15: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

0: 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0: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两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八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0: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不管听多少次，它都会一再的打动我。以前在《光阴的故事》当中，我也特别选用过它来做小片花，这是收录在陈建年专辑当中的《穿上彩虹衣》。但是唱歌的人是李玉琴，她是陈建年的表妹还是表姐，总之是他们部落里面的亲戚。那么李玉琴从来没有受到过所谓

你那衣服真漂亮，红彩的布上绣满了红蓝绿白的样，有花有草奔腾着手，有山有水飘涌着云，更缀挂了小星星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伴着你那快乐的舞步，响遍平原和山岗。这简直就像是诗一般美好的歌词。他唱着一件美丽的衣服，但是描述的角度并不是从喜欢漂亮衣服的心里去写，不是那种都会里面追逐时尚浮华的角度，而是带着一种像大自然一般的纯真。你看他的用词，红彩的布，也就是这个彩虹衣的红彩，红彩的布上绣满了什么呢？他先总结一句，说是绣满了红蓝绿白的样，先把他看到了各种颜色告诉你，红蓝绿白。那红蓝绿白的样，样这个词好像顿时就有了一种方言感，就是模样的样，样式的样。那虽然在这里它并不是方言，但是好像也可以让人感觉得到他在用一种很在地化的口吻在赞美这一件漂亮的衣服。然后说完了衣服上面的颜色，接下来更为细节的说到上面的图案，有花有草奔腾着手。我特别喜欢这两句的形容，前半句的花草是静态的，后面他突然说奔腾着手，野兽的手，奔腾这个词呢瞬间就有了动态感，就像是野兽在林木花草之间奔跑，给人一种猛虎细嗅蔷薇之感。然后下句也是同样的句式，有山有水飘涌着云，山水是静态，云呢是动态，就像是一幅静静流动着的画面。除此之外，除了各色的图案，这件漂亮的彩虹衣还挂满了很多小星星形状的小铃铛。

我特别喜欢听他反复的唱着"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一连串的拟声词，就像是让我们也跟着听到了这个衣服上面的铃铛响。这些小铃铛除了是衣服图案颜色之外的装饰，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它还会发出声音，就像是加入了另一层的配乐。那在这里的形容也美好的，很诗意。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会随着快乐的舞步响遍平原和山岗，可见这个舞步跳了多远呢？它跳过了平原，也跳过了山岗。它可以是一个人在天地之间快乐徜徉的舞蹈，跳过了很多的地方，也可以是一群人，他们都穿着类似的彩虹衣，在不同的地方同时的跳着舞。比如说，在特殊的节日、特别的祭典的时候。

你这可是天天穿着长阳，不是不是现在，这层蕴含了天地万灵的衣，一年四季，只敢在跳舞的时候才披。最后这一段是可以说是整首歌的核心，关于这件漂亮的彩虹衣，上面的图案原来并不是随机的，那些颜色原来都是有所讲究，小小的一件衣服，它蕴含的是天地万灵。天地万灵这个用词听起来给人一种圣洁的仪式感，而且它用的是衣这个字，这层蕴含了天地万灵的衣。衣这个说法比衣服听起来更加的显得慎重，尤其是再加上最后的那一句，这层彩虹衣只敢在跳舞的时候才披。他说的是只敢，而不是只有，也就是平时是不敢穿的，对这件衣服他是带着敬畏的。敬畏衣服的背后，其实敬畏的也是天地万灵，是部落里面的仪式跟传统。以及这个歌名虽然是叫做穿上彩虹衣，但是刚刚的那句他唱的是只敢在跳舞的时候才披，披起来的披，披也就是给人一种轻轻的感觉，同样是带着慎重感。原来一开始他唱的那句你那衣服真漂亮，并不只是一句日常普通的赞美，而是一种神圣的敬畏。甚至整首歌曲的编曲，它一个个的音符连成一片，听起来都像是溪流一般潺潺的流动，像是带着我们一起听见了风声夜声部落山林间的万物千声。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建年李玉琴穿上彩虹衣，收录于1999年陈建年的专辑海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5: 哎，你要几分甜？
4: 老规矩，两分甜吧。
5: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6: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5: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6: 我爱你。
5: 八分甜，爱你。
4: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5: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7: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那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0: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1: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在实现自己的一些。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

0: 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地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啊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哈，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7: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

0: 即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仪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九旬，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0: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啊，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啊，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 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0: 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1: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二十四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

0: 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0: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啊，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2: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0: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 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2: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0: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2: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2: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 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

0: 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同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Hello， 晚上好，我们的音乐就准备开始咯。今天晚上的时光点唱机准时跟大家来见面咯。好，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节奏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呢？昨天咱们不是走的这种五月晚风很温柔的这样一个路线吗？今天节奏不太一样了，节奏不太一样了，咱们来一点复古 disco 的这种节奏。因为大家在初夏的时候啊，五月虽然可能有些地方已经是有这种很热的感觉了，但是呢算起来还是初夏，因为其实

实24节气来说才刚刚立夏嘛，对不对？所以呢，初夏它的感受是很复杂的。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哇，今天有阵凉风，好舒适啊，晚上好适合散步啊。可能有时候又会觉得哇，好燥热啊，好躁动啊。但是来点节奏感还挺不错的，非常非常的搭。所以呢，咱们在温柔的5月晚风之后呢，今天晚上欢迎来到复古Disco 之夜，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哪首歌，你看到名字你就会忍不住开始打节拍，开始抖腿，有没有？一看到名字就想要打节拍那首歌，哪首歌呢？能看清楚吗？今天的复古 Disco 歌单，护花使者，啊，还已经开始点赞了，谢谢谢谢点赞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我们的音乐呢也别忘啦。啊，可以来点歌，是不是？啊，连锁反应，哦，不醉不会，听了就会开始要跳舞。哦，青衣说草蜢，那今天看来，这份歌单大家做好准备了，跟着节拍一起运动起来，好不好？那现在五月正也是运动的好时候。你看木木也说了，忘形桑巴舞。那既然大家有两位朋友提到了草蜢的这首歌，那咱们今天，哎。换一个节奏，换一个顺序啊！我们今天先从《草蜢》这首歌开始吧。来吧，抖腿节奏已经开始了，你能忍得住吗？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哪怕我不会唱这个歌词没有关系，反正这个节奏一响起来我就开始打节拍了。

草蜢的忘情桑巴舞 disco 的这样一个节奏，还混搭了一些这个拉丁风，所以呢，这种节奏根本就。

会让人坐不住嘛，是不是？你就不自觉的就开始跟着一起抖动啊，打节拍。所以其实我觉得跑步歌单啊，如果要加入一种风格，其实加入这种复古 disco 还挺不错的。有时候呢不一定说啊你跑步速度要特别特别的快，哎，带一点这种节奏，带一点这种律动，哎，你的跑步状态是不是也会不太一样呢？

好朋友们，老朋友们，你们都来了吗？你们迟到了吗？我的好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音乐节奏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节奏，复古 disco。 哎，你会发现啊，其实到后来我们在看的很多电影当中，可能有一些为了有这种氛围感，有这种年代感，就会加入一些这种复古 disco 的这些音乐呀、旋律啊，我们一听就知道，哦，回到了曾经的那样一个时代，有一点点怀旧感，但是又有一些律动感，不至于说很唱苦情歌那种状态了。所以今天咱们的歌单，大家喜欢吗？复古 disco 的节奏，欢迎来到复古 disco 之夜。还有呢，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 disco 特别特别的火嘛，还有一些歌曲呢，它本来也不完全算是 disco 的节奏，但是呢，它有这种调调，有这种节拍，哎，会加入这样一种鼓点啊，你也会觉得，嗯，它是有 disco 感觉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的歌单啊，是比较宽泛的，就是有这种律动感的。很适合我们在五月的夜间，大家去夜跑也好啊，去夜骑也好，就骑行啊，或者说晚上散步也都非常合适。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好听的歌单，可以是这种带有一点律动感的节奏的老歌，也可以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此时此刻特别想听到的那个歌，或者特别想送的祝福，特别想聊的故事，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然后木木说这歌几十年了没追究过歌词唱的啥，就觉得节奏挺好，是不是？就这个歌你一听这个节拍，你就知道它接下来会是怎么来哼，但是未必知道怎么来唱。今天可能很多歌都是这样啊，大家比较适合哎跟着来听节奏打节拍。然后呢，我的好朋友们还有人在问说谁来了吗，谁来了吗，谁来了吗？我的好朋友们来了都可以到评论区来跟小曼跟大家来打打招呼，发一个表情来说一声晚上好，来说一声我来了都可以，欢迎大家。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也会继续，刚刚呢是因为同时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说想听忘情桑巴舞，所以小曼把歌单里第七首歌给提前了。还有老朋友都知道，每天呢小曼也会准备一份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欧美乐坛的很经典的，也是复古的 disco 的节奏，哎，今天还准备了挺多首的，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好不好。点赞，因为之前已经有基础了对不对，所以咱们从点赞20000开始算好不好。那现在呢来解锁第一首很经典的咱们的隐藏歌单当中的欧美的复古 disco 的节奏。其实这个歌大家会非常非常熟悉，也是这种你哪怕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呢很好听。

这个节奏想起来是不是忍不住，是不是有没有看一看今天哪几首歌会让你就是不自觉的条件反射的跟着打节拍。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今天歌单当中这些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很熟悉的、很经典的这些华语的复古 disco 的歌曲，隐藏歌单呢是欧美乐坛的这些旋律、经典旋律，大家可以来点点赞，我们来解锁更多的惊喜，解锁更多的隐藏歌单。那我们刚刚不是听了草蜢的《忘情桑巴舞》吗？因为今天大家点赞的速度很快，所以听完第一首歌，咱们的这个隐藏歌曲就被触发了。我们接下来回到歌单当中第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其实听到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的一个英文版啊，那费翔呢其实当年唱了还挺多这种改编歌曲，恼人的秋风哎，也是其中一首，也是费翔很有名的代表作。来听听看这首歌从哪个节拍开始你就忍不住要跟着他一起跳动了。

其实也是一个翻唱经典。然后费翔他那个时候呢，年轻的时候那种混血王子，哇，这种英俊帅气的这种面庞，然后呢加上这种曲风，就是很洋气。现在会用洋气，当年会用些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呢？

听着这个歌，听着旋律，有没有脑补到就是八十年代这个舞池里面，然后男生们穿着这个喇叭裤，然后甩头发，一边跳舞，然后一边甩头发这样的画面呢？当年不知道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有没有哎也跟着这样的舞曲啊，律动学跳舞，在舞池大放异彩。

零零后虽然不是那个年代哈、啊，但是呢这个节奏这个旋律还是非常熟悉吧，飞翔也很熟悉吧，对不对？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大家喜欢吗？今天我们复古 disco 歌单当中啊，一首很经典的一首开场曲，虽然这个节奏换了一下，但是呢也是作为一首很经典的一个开始吧，给大家来分享的一首老歌。然后呢还有一位时光好友在小曼分享歌单的时候呢，他特别说想起我哥那时候留个长发，穿个喇叭裤，拿个双卡录音机，整天带我出去玩，时间好快，他已经50岁了，美好的回忆永远定格在那些老照片上。哎，好朋友们，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照片，就是那种黑白的或者说泛黄的老照片，就是穿着这种喇叭裤的，然后手里就是这个会环抱或者提着一个很大大的一个收音机收录机，当年可是很潮很潮流的，是不是？那我们今天音乐的节奏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这种律动感的复古 disco， 接下来也是一首可能年轻的朋友们不会那么的熟悉的歌，但是呢后来有些电影作品当中有用到它，所以让这首老歌呢也会被更多年轻的朋友们年轻的歌迷们喜欢。我们来听听原版，原版呢是韩宝仪演唱《粉红色的回忆》，还记得他在

木，你可太厉害了，一下就想起了《唐探》，是不是？这首歌《粉红色的回忆》呢，在《唐人街探案二》当中有出现过。然后呢，电影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就是王宝强啊和叼着玫瑰的一个皮衣壮汉热舞了一段，然后当时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粉红色的回忆。那歌曲的甜蜜配上当时电影当中那个诙谐的片段啊，让电影的喜剧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啊，就变成了说王宝强去热舞跳舞的这个场景。

0: 好甜哦，总是不能忘记你。这歌词呢很有复古感，然后呢又有年代感，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我们近些年的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呢，它其实也会有一种反差感，它是这种时代的旋律，年代的旋律，然后这种律动，然后跟现在的故事，大家现在的审美有一个还挺奇妙的碰撞。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如果今天晚上你准备要运动运动，小曼呢也推荐你可以在歌单里面收藏一些复古的 disco 的旋律啊节拍，你会发现，哎，今天运动的这种心情状态又会不太一样哦，并不一定是要那种很快很快的节奏啊你才能够有满满的能量啊，可能不一样的风格会给你带来，哎，不一样的这种状态。那我们今天复古 disco 之夜，大家喜欢什么歌曲？哪首歌是你曾经听到停不下来的那首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是想要听其他不一样的音乐风格类型，还有一些特别的音乐

故事，也可以在评论区别忘了来留言点歌，也欢迎朋友们来点点赞。今天咱们的隐藏歌单是欧美乐坛的这些复古的 disco 的经典之作，每一首大家一定听过，你哪怕说你也曾经也没有特别去找一些什么英文歌来听啊，然后你之前也不太说专门去听这一个风格类型啊，但是呢因为这些旋律它太经典了，所以呢大家都有耳熟，都有非常非常熟悉。然后好朋友们晚上好，迟到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小曼来跟大家来打打招呼，欢迎我的时光好友们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起来享受有音乐的夜晚，享受这些复古的旋律，这些有时光印记时光痕迹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受，新的感动或者新的惊喜。我们今天歌单之外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我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是啊，在电影当中，在后来虽然这个电影啊离我们现在也还有些年头了，但是呢它也是开创了一个系列了，这个系列呢后来它其实也是会沿用，比如说一些曾经啊复古的一些节奏啊，一些经典的旋律，不过呢那一部还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里面用了很多的港乐，你还记得吗？来听一听什么歌呢，这个是你会不会在 KTV 的时候就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棒棒，是不是今天工作很辛苦啊？感觉今天很困很疲惫，是不是？那正好今天咱们这样有律动有节奏感的音乐，会不会给你更多一点动力，更多一点能量呢？

回忆起来。现在没有朋友回忆起来，提示一下，港囧有没有？脑海当中有没有场景，有没有画面了？当时港囧啊，他用了好多好多很精彩的、很经典的粤语歌。然后那会儿因为电影特别特别的火嘛，就是这个囧系列还挺火的嘛，那些年。然后呢，当年这些歌，就是这些港乐啊，也随着这部电影啊，就很多又被大家拿出来听啊，很喜欢。然后呢，有些年轻的朋友啊，看电影的朋友啊，很喜欢这些音乐，然后就说啊，它是电影的主题曲啊，啊这样子。但是呢，比如说喜欢《饿狼传说》的乐迷啊，在这首歌的评论区就是说，不要再说什么港囧了，它不是港囧的主题曲，它就是《饿狼传说》，《饿狼传说》就是《饿狼传说》，不是什么港囧的主题曲。就觉得因为本身他音乐就已经很精彩了嘛，不需要说电影给他的加持。但是呢，你也不得不说，因为电影让更多的人又重新关注到了这首老歌。那不知道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再来这样一个复古 disco 之夜的分享里面，会不会又让你想起了这首很经典的，曾经你在 KTV 可能唱到喉咙嘶哑的一首歌曲，或者说你在 KTV 就是一边唱忍不住要跳起来的，或者大家一起大合唱的这些好歌。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歌单，今天的一首歌曲是你的最爱，如果有可以来告诉小曼，如果没有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点关注，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不会错过咱们的直播了。也是好朋友木木啊，今天特别跟小曼说能不能够多谈一谈咱们的预约，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错过直播了。那我们的预约来吧，看到了吗？明天也是晚上的7点钟，大家可以先来点个预约，这样的话小曼明天一开播就会直接把小曼的信号送到你的手机上面了。那我们音乐也会继续，接下来这个歌呢，它在很多年之间，它是算不被大家关注吧，或者说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反复的去听它，但是呢最近因为网络，这首歌又重新火了起来，就是谭咏麟的《爱情陷阱》。

想歌单的时候呢，有一条留言还挺有意思啊。他说确实没有想到，因为一个主播啊，小德的留言，他说没有想到一个主播让我和我爸听歌听到一起去了。有些歌真的是穿越时空啊，又被年轻的朋友爱上，所以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几代人听着一段旋律都那么的喜欢它，真的就是经典。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那今天咱们复古 disco 之夜，哪首歌会让你觉得好像翻开了老照片？那些老照片它有着你鲜活的回忆，有着你特别难忘的故事，欢迎大家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点歌。猫头说周慧敏的最爱，哎，之前小曼还有放过这首歌，也是有一位好朋友来点到的歌曲。那想听的话，咱们先收藏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李克勤的护花使者了。他们俩呢总会在一块儿，在音乐上面也有一些合作，左邻右里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小曼也特别把他们两位编排在一块儿。护花使者可能他这些年他的传唱啊会比爱情陷阱更加多一点，因为可能他中间没有那么多的说间断啊，也不会说存在什么突然间的这样一个翻红啊，也没有，但是就是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很喜欢的，然后传唱度很高的这样一首有节奏动感的这种港式情歌。那其实呢，你会发现他这个歌词还挺鬼马的，他写的就是追女生，写的是护花，然后你就会感觉他听歌词的时候想到了说一些港片里面啊，这个男主角骑着摩托车然后耍帅，然后对女生会有这种眨眼

这首歌里面，你有没有听到李克勤他换气的声音呢？曾经有一个网友啊，他就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留言，他说：“如果你听到这首歌的换气，就算我输。”

护花使者，就是当年还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对不对？会用到一种形容，会用到一种说法，就是在女生的时候说我要当她的护花使者。所以这个歌当年其实也还是代表了一些男生的心意，是不是？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也是有着咱们今天复古 disco 节奏的一首很经典的情歌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好不好？这个时候呢，咱们点赞已经破30000了，所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隐藏的歌曲了在这首隐藏歌曲之后就来分享大家喜欢的歌喽。想听什么歌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吧，可以是今天咱们有这种律动感的节奏的音乐，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你觉得很经典的大家注意啊，就是有些歌呢它可能很好听，但是呢未必说它传唱度那么的高，那这一类型的歌呢小曼也会先收藏起来，等到有分享比如说一些小众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呢，小曼也会把它跟大家分享。所以不论是你觉得说传唱度高的传唱度不高的，只要你觉得是好听的都可以来留言，总会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小曼呢会把你喜欢的歌曲分享出来。好了，来吧，我们好，先收藏啊，小曼一个一个来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呢先来分享我们第二首隐藏歌单当中的歌曲，继续呢是来自欧美乐坛的这种 disco 的节奏。听到这儿可能你还没有太明显的感觉，马上呢它节奏一响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熟悉了？

其实我们刚刚就分享过费翔的恼人的秋风，对不对？您看这个原版原曲就来了， Jimmy Jimmy Jimmy， 是不是？哪怕说你曾经没有特别去听这些欧美乐团的这种 disco 的风格，但是呢它真的很经典，然后有不同的翻唱版本，所以呢对这个旋律不会陌生。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些欧美乐坛的这些很经典的流行的歌曲啊，然后就被翻唱成了粤语版，翻唱成了中文版，就是有不同的版本了。然后呢，传唱度很高那些歌曲，大家就都不太在意说它的原版到底是从哪儿开始的，反正好听就可以了。但回过头来发现，哇，其实很多的我们曾经听过的一些港乐啊，它其实都是改编过来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一开始我们歌单里面给大家分享的《恼人的秋风》的原版。接下来就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我对这个歌的印象呢，很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时候读大学，然后呢广播里面每到中午就是大家去吃饭的时候，这个音乐就开始响起来了。所以以至于到现在，我每次听到这个歌的前奏，这个歌的旋律，我就感觉我已经要往食堂走了。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侠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在我们昨天走温柔路线之后呢，今天咱们来一点点的节奏感，来一点点律动，来一点点复古的 disco 的节奏，给到大家在五月的夜晚呢更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音乐场景和音乐回忆了。而且呢，今天小曼来准备的这些复古 disco 的歌曲呢，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曾经啊就是称霸溜冰场，称霸舞池，称霸学校里的这个各种晚会，不知道哪一首能够有你的青春记忆、青春回忆在呢？大家可以来留言。眉飞色舞是不是？哦，眉飞色舞也是。眉飞色舞可能很多，同学曾经啊在校园时期，哎，有过很深刻的记忆，包括说《爱的主打歌》这两首，真的在这个。曾经在我的记忆，在小曼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很多在学校里这种各种晚会啊，各种表演啊，包括班级里的这种晚会啊，活动啊，好像这两首歌经常会出现，跳舞啊，或者说做一些这种表演啊，是不是有大家的一些回忆和故事呢？可以来跟我来聊一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复古 disco 的音乐。你喜欢哪一首？还有

想听哪首，也可以继续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潮流的一首歌，也是引领过潮流的一首歌，不论是它的节奏、它的旋律、它的歌词，还有它的动作。

听到这个副歌部分的时候，他的节奏啊，我就想到了他在表演的时候，郭富城在表演的时候那种舞步。虽然现在就没有太大的空间可以跳，但是没办法，一听到脑海里面就会想象着。

郭富城当年啊跳舞真的还是很厉害的，而且呢就是潮流很风向标，所以呢当年学跳舞的男孩子们是不是都有学过他那、现在可能叫手势舞了，当年还是很标志性的他的一个舞步，他的一个手势。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伸出你的手吗？

怎么样，就说咱们今天这一份歌单，咱们今天的音乐旋律是不是很适合运动起来？夏天到来之前呢，大家好像总是会更加有干劲儿啊，觉得说我要控制好身材了，毕竟呢这脱去了冬天厚厚的衣服之后啊，穿得越来越轻薄了，然后就我想说能够让自己有一个还不错的身材，所以今天小曼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复古 disco 的节奏旋律，大家呢喜欢的话也可以把歌曲收藏起来，放到你

你的跑步歌单里，放到你的运动歌单里，或者说放到你在晚上这个开车的歌单里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它能够让你充上电，心情充好电，精神状态充好电。那我们有其他的分享，其他想听的歌曲，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留言，来评论区，来告诉小曼，看一看咱们今天的音乐节奏，你还想要补充哪一首歌曲呢？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跟我们刚刚听的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比起 disco， 它还挺像是一首人生 BGM。多少人可能在迷茫的时候，在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然后呢，就会听到，就会想起说，来吧，跟着感觉走吧。

小曼今天在分享这份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啊，他留言，他说就算有天很老很老了，也要穿着最爱的花裙子，也要把自己打扮得精致，也要在你眼里活得和十八那时候一样，也要在害怕的时候想哭就哭，就算老脸丢尽，也要每天都在最爱的人耳边告诉他我有多爱他，就算有天不得不失去他的时候，我们只要紧握彼此的手就好了，我跟着你走，跟着你去同样一个地方。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馨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跟着感觉走，今天我们跟着复古 disco 的感觉走。可能相对于前面几首，大家会觉得这首歌曲节奏缓下来了，慢下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这个节奏又会提起来了。张强可能是更多朋友就是会了解、会接触、会听到 disco 这种风格，那么明显、那么标志性的一个歌手。他后来还专门出了一张专辑告诉大家，或者说重新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 disco。 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这种复古的旋律啊，那些节奏，然后呢还有一首歌就是别问我什么是 disco。 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张强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个人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时间非常非常短，但是呢就是很精华的一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记得后来张强呢，他再出来的时候，跟大家在舞台上见面的时候呢，哎，有一些年轻的乐迷啊，一些年轻的观众啊，就开始重新去找他曾经唱过那些歌曲嘛，然后就发现说，哎，以为他是这种声音是有电子合成的，没有发现他的嗓子就是自带了这种电音嗓，好像自己就有一个这种

口腔里面或者说这个嗓音里面就会有一个调音台，有一个电子合成器。还有张强很多他很有代表性的 disco 的这个曲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找找他曾经有一张专辑，这样专辑当中全部是这种风格，这样专辑就是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听一听，真的特别的醒脑，特别特别的醒脑。如果你喜欢他的声音，喜欢这种感觉的话，推荐你去听一听看他。那还有我们点赞已经是40000多了，对，我们的隐藏歌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了。隐藏歌曲呢今天给大家是欧美乐坛那些很有代表性的很经典的那些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听过吗？

前奏的响起呢，让这首世界级的名曲好像就有了一个带大家穿越时光的一个魔力了。 Dancing Queen 从1976年首发以来一直被视作是经典，而且呢这种很高昂的富有感染力的一个和声合唱啊，也是和当时流行的欧美 disco 华丽编曲相得益彰，再搭配上这种舞蹈主题的歌词，好像会把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年轻女孩在舞池当中尽情的挥洒青春的画面展现出来。

来自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当中的第四首歌曲 Dancing Queen， 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触发到的欧美乐坛的那些 disco 舞曲的经典。很多歌呢我们一听就很熟悉，一听呢就会发现哦，好像曾经在某一段时光某一段记忆当中它出现过，也许你都不知道这个歌怎么唱，你也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歌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呢它就是很奇妙，它就是有一段记忆，那一个时光或者说某一个时刻跟它有关。

可能说不定也是在现在的某一部电影当中啊，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这种环境啊，一个年代的一个标记的时候，这首歌曲它就出现了。那我们今天的音乐节奏继续给大家律动感，接下来的律动，这个节奏就会比较快了。刚刚不是有朋友说也想听眉飞色舞吗？小曼对他的记忆呢，就是在校园时期啊，经常在各种表演当中会出现。很奇妙的是，不论是我在小学，或者说小学这首歌还没有吧，然后反正就是不论是在什么时期，包括我后来读大学了，这首歌其实也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它还会出现，因为它会作为一种怀旧这样的一种表演出现。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可能突然有一首歌曲，哎，正好是踩中了你心里的节拍，希望就能够给你的状态来充充电。在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些很经典的这些老歌、这些旋律，然后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评论区来点歌。每天呢，小曼会来准备一个主题的歌单啊，就是比如说今天咱们是复古 disco， 然后我们明天又会有新的主题，但是呢，这些歌曲都是小曼精心挑选的，在很长的时光音乐时光记忆当中，他们呢会有各自的一个代表性，可能会代表很多人的青春时光，会代表有些人这种情感历程，反正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传唱度很高的、很经典的这些老歌。欢迎大家可以一边来听一边来跟唱，然后也可以一边来点歌一边来点关注一边来点赞。好像动作很多啊，但是呢，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慢慢的跟小曼一起，随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啊，我们来享受美好的夜晚。那我们今天复古 disco 的节奏，给大家继续来提神。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小曼呢本来很想放一个原版，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包括音质啊等等等等的原因，综合考虑了一下，还是放这样一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吧，好不好？而且是一个不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翻唱版本。

路灯下的小姑娘，后来她其实也有在电影当中出现过，就在近两年近几年的电影当中她其实就有出现过。那杨坤的版本呢又是很不一样的风格，他这种烟嗓，然后呢加上这首歌曲，然后呢又有这种 disco 的这样一个节奏节拍，有朋友说他很像是什么威士忌对跳跳糖。

灯下的小姑娘，这首歌有英文版，有粤语版，有中文版，各有各的感觉吧。中文版可能还有不同人不同歌手的翻唱，但是都还很好听。

树洞下的小姑娘来自杨坤，不知道为什么对她先入为主的印象也好，还是说她嗓音的印象也好，可能听原版呢就觉得说，哎，好像是同样是一个小女孩的观察，或者说不同视角的观察，但是呢听杨坤的版本就是好像是一个大叔，然后呢看到路灯下的小姑娘，然后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视角了。所以不同的翻唱就会带来很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或者说脑海当中有不一样的画面想象。那之前呢听这个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就是很飒爽的感觉，然后听这一支乐队来翻唱《风的季节》呢，它会多了一些这个 disco 的氛围，好像就是在这种风沙当中，然后呢几个兄弟

听到副歌部分，吹啊吹，让这风吹来，这个熟悉的感觉就来了呢。原版呢，原唱呢是徐小凤，然后呢这个版本呢它是会更加有这种 disco 氛围节奏的。然后呢有一位时光好友您，他说高中备考的时候呢就听着他刷题，可能因为粤语听不懂吧，不会干扰自己的思绪，但是呢又有节奏感，让自己不会犯困。所以此时此刻忙碌了一天的你，来听到这首歌的节奏，你的状态怎样呢？是你喜欢的节奏吗？

我们有三首啊，连着三首歌曲都是改编版，不同的翻唱啊。咱们前面都是放的一些有原唱啊，对不对？然后有改编呢、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听的这几首歌，从《路灯下的小姑娘》，然后到《风的季节》，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初恋》啊，这些年里面呢，它都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有不同的歌手来翻唱它们，也让这些老歌呢不断的有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力。这首《初恋》呢，在音乐类的综艺舞台上出现，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一个翻唱改编版本，来自回春丹乐队。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今天呢，我们的时光音乐还有几首歌留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看看你们想听什么歌曲，想听什么歌曲，能看到对吧？能看到，能看到。好的，好的，那大家来点点歌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有一首隐藏歌曲送给我的好朋友们，然后就给到更多的朋友们你们想要听到的不一样的音乐旋律啦。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啊，也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电影当中有听过的不同的版本啊。曾经呢，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来吧，我们一起听听。

怎么样？今天的哪首歌曲让大家忍不住要抖腿，忍不住要摇摆起来呢？复古 disco 之夜给大家带来了不太一样的旋律，可能今天的歌单不像是之前歌单每一首可能大家都会跟唱，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节奏旋律也是大家会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很多的歌曲它真的是火了几十年。

我们时光点唱机这个音乐这个歌单大家还喜欢吗？小时候抖腿经常被家里打，是不是？不要抖腿，但是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摇摆。

希望在五月的夜晚呢，能够有更多的不一样旋律、不一样节奏的音乐，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好心情。今天我们还有两首歌曲的时间，大家想听什么，抓紧来留言，好不好？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我的好朋友们。大家想听什么歌曲，赶紧来告诉小曼吧。今天有没有哪首歌曲突然触发了你不太一样的音乐记忆和回忆呢？也可以来告诉小曼。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来自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张惠妹的《Bad Boy》，你看看，也是这种有节奏感的、有律动感的。他未必说是走这种复古的路线，但是呢，可能就在这种氛围下面，哎，突然想听这种有律动。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想听什么呢？抓紧时间来告诉我。还有可以通过精英九五电台，我们下拉菜单有个点歌，在那儿呢也是可以跟小曼来点歌的，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来点歌，来跟小曼在评论区互动哦。

首歌的时间，我们抓紧来听，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温拿狂想曲，来自我们木木的点歌。棒棒，你说你不要说可不可以点，一定可以点好吗？你想听的歌曲都可以跟小曼来点到。

0: 们的木木啊，真的今天点了一首很好很好的歌曲啊，今天很棒啊，很棒，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温拿乐队的一个串烧，一个经典歌曲的串烧，让我们在欢乐的节奏当中来结束今天时光点唱机欢乐的时光。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一直守候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持续的守候，也别忘了明天我们还是晚上的7点钟，还是晚上7点钟，大家可以先来点点预约，现在点预约之后，明天小麦上线，邀请我的好朋友们继续来享受经典音乐时光。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以更加饱满的状态。今天我们你看，这种律动感、这种节奏感、这种复古 disco， 希望给你来充充电了之后，明天有一个更加饱满的状态，能够赶走今天所有的疲惫、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压力，明天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好状态。那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我是小曼，时光点唱机，咱们明天见喽，拜拜，晚安。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

0: 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陌生电

0: 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安，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0: 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我是乐芬，你好吗？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呢，总会有那么两首歌曲会成为这个大众荔枝跟字面的这个新生传唱曲。比如说在80年代末，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再比如2000年之后，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那今天这一首也是前些年一度的成为很多人喜欢在网上转发的热门曲。它有日文版、中文版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中文里面还分了粤语版、国语版，甚至国语版都有好几版不同的歌词。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粤语版，来自钟舒曼《给自己的信》。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大志，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的滴是心中很多似诗的细碎。开头这两小段呢，第一小段的每一句都用很这个字来开头，很相信如何如何，很贪心，希望拥有很多美好。人们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是会想象未来的美好，觉得自己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即便可能以后随着这个年纪的渐长会慢慢的失去这种期许，但曾经的这一份对未来一门心思的觉得充满了光明的想象，也是非常的珍贵值得记录下来的心态。所以到了第二小段呢，他就开始写到歌名所设的给自己的信，每一句都有写这个字来开头，就把自己年轻时的远大志向写下来，写给未来的自己，写给现在的自己，写给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是一种自省，是一种记录，是一种自我的鼓励。

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亲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从这两段的内容看来，这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应该是他在十年前写的，其中那一句突然十年便过去令人充满了感慨。我们常常会觉得十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其实它也只是一转眼。当你30岁的时候再回看20岁写的东西，或许也会惊叹突然十年便过去。那歌词里面的这个他，读到自己不知道是几岁时写下的文字，当时的自己写说要不怕流泪，这多么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写给自己的鼓励。他还给自己列出了十大壮举，写了种种十行，比如说要闯出新世界，要活出真我，还要找到真

爱的伴侣。可是曾经的这些期许，在十年之后再看，或许很多都没有实现，所以他才会觉得岁月冷漠似水。

粉碎。就算笔记不会变，纸张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听到这里，这首歌顿时有了一份壮烈感。重读自己过去写下的志向，没有一个实现了。当年的自己跟现在没有什么差别，甚至纸张也都还保存得很好。他重读自己写下的一个一个的志向，每读一个，每读一句，都是一一的粉碎，因为没有一个实现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说这是一首带有励志含义的歌词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祝福我能游历万国，怎么我还奴役自己，不甘心在天天很多错失的证据。这封信如明亮大镜，这封信能明白自己，写得低，但怎么抛低理想的散去。整首歌词开篇的时候，他说很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一切的美好，到最后多年过去，即便经历种种的失败，他依旧祝福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看似一首本应颓丧的作品，但也正是因为经历了种种的失败，经历所有梦想的破碎，他依旧不甘，依旧没有被打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励志的，这也比那些空有口号的歌词更为真实，更有生活的肌理跟层次。我很喜欢刚刚他形容说，这封信如明亮大镜，就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照见了自己，让自己可以更清晰地去回想曾经的自己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未来，然后也再一次照见现在的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他能够写下这些志向，但又怎么能够抛下让这些理想任由的散去呢？所以其实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被打败。

到最后他又再重复了一遍开篇的这几句，就像是重拾自己曾经写下的种种，就像歌词一开始所写的，这些都是他的心中所存在过的很多像诗一般细碎的瞬间，也就是那一句写的滴是心中很多似诗的细碎。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钟书曼给自己的信，收录于2009年的专辑给自己的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0: 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四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今天要跟你说说，当你结束这一天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的心情可以变得很愉悦，然后可以变得很平静。其实有的时候平静可能比狂喜跟快乐跟愉悦那么激烈的情绪相比，是一件更宝贵的事情。关于一个可以让你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啊，老橘猫说，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的。我就属于那一类人，那长大之后觉得写作、看电影、旅行或者待在喜欢的人身旁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都没那么彻底。可是我也接受，就像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一样。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找到那个让我完全忘记一切，只感觉到轻松，感觉到安心的地方。是，我很同意老橘猫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被训练或者是被教育说生活有些标准，比如你也要找一个让你安心的地方啊，或者让你快乐的一些关系啊，后来发现真的找不到。当你真的找不到的时候，你也就接受它，就以你现在的方式活着。我觉得接受又比对抗跟勉强要去找更让人平静吧。

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里面分享的大家的这些生活点滴和建议，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你试着尝试一下，去找找看其他人能够获得平静的方式，有没有可能也是你的那一款。

曼说，我自己一个人长久独处学习，运动出汗以后戴上耳机听歌，然后睡前自己默默读一本书，读到睡着，回家吃妈妈做的饭，买一束花，然后跑去云南，然后看到好看的星空，偶尔看到远处楼顶的烟花，吃到热乎乎的早餐。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很开心，就是原来我有这么多能够让我感到安心的小事。我也很开心看到 Alan 的这些小事的罗列，正是因为他们是小事，所以他们常常不起眼，不容易被我们看见跟重视。但是假若你在每一件小事的那个过程里，你都真的是安住若素，那恭喜你，你就是活在一个脚踏实地，每一秒都真切愉悦度过的生活状态里。

的阳台。某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洒进来，我在那坐着就能治愈一切。其实我在康康的记录里面呢，有一点找到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不管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我对那个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充沛的阳光，因为我觉得无论房子的其他条件怎么样，当它有阳光的时候，它就好像给一切镀上了金边。有阳光的时刻，你觉得你就是收到了大自然的馈赠，你在每一个享受阳光的时刻，你都会觉得好宝贵，而且要哪怕只是不声不息的晒晒太阳，那是一个跟能量对话的过程。不容易有负面情绪，就是因为那个阳光它真实的存在真的能够照亮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

0: 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治愈系的话题，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很重要的是，要谢谢每一位愿意留言跟我们提供他的自我疗愈方式的人。有时候是小小的空间，有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有时候是某种让他想起来就安心的关系。我相信当你在听这些分享的时候，你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因为那跟你一样，有可能找到某种借鉴，因为你没有尝试过。但都希望你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安放自己最好的方式。朱丽叶说，我最自由的时刻，我最安心的瞬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之前一个人一大早跑到了绍兴的黄酒小镇，没有游客也没有喧嚣，只有我和清风古桥，真是太好了。有一些人很害怕一个人旅行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拍照啊，没有人一起喝酒吃饭啊，然后没有人听他说话。但是也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很享受一个人旅行，没有人拍照也没有关系，一个人不被打扰的那个快乐，是有人给拍照的快乐所无法想象的。

每次看到重症的人被推在平板车上匆匆经过，我都有一种诸行无常之感，生死之外无大事，看开点。椅子乐团有一首歌叫做建议是看开点，以非常轻松的方式讲他们的一种态度。看开点其实不是一个无奈之选啊，甚至不管你遇到的是大是小，看开点也许都是你解开这件事情的重要法宝。我觉得医院之所以成为丧灵的疗愈地，是因为那也是一个修炼场。

丁健说，亲密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家的安全感，我会因为有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而睡得特别好，因为我会觉得有那样一个人接纳我，理解我，包容我，也因此在分离之后，我就会重新被不安全感所包围，感到非常不适应，包括睡眠障碍。今天去做心理咨询，在末尾我跟老师说，我觉得我需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填补这份安全感的空缺，从而感到自洽，同时在亲密关系的开始和结束都能够有更多的情绪稳定而不太受影响。可令我惊讶的是，心理老师他说，我希望你知道，其实很难有人能教你怎么做来实现完全的这种心理特质的消失，反而不抱有这样的期待去觉察这样的情绪，并且与之共存下去，是最好的降低它对你的影响的方式。我们在很多的书当中都有看到过这个理论，就是当你的情绪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身体容器是一个小盒子，不要让这个情绪关在你的盒子里，要让它爆发出来。当然你最好是选一个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地方，你看着那个情绪，很沮丧的情绪，很伤心的情绪，因为爆发不一定全是愤怒嘛，那有可能是很压抑的低沉的情绪，你也要让它存在，然后看着它出现，看着它消失。你觉察它的时候，它从那个盒子里出来之后，反而你的身体会变得更轻松，而不是让它一直关在你的那个盒子里，永远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糟糕的情绪，或者说被这个情绪所控制跟指引。唯有跟它比肩而行，你看得见它存在，才有可能发现它出现，观察它离开。治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懂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当然这是我们节目的常态。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刻，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匹配一些治愈系的时刻，让你痛并快乐着，不会忘掉那些快乐的分子。比如有个朋友呢，就叫做快乐小溪，他说我特别喜欢黄昏的时候去逛大学对面的菜市场，那里狭长喧扰杂乱，我就慢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啊，买点喜欢的东西。天空暗下来，灯光亮起来，一切都很温馨，很恬静，很治愈。那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灯光，会升腾起热乎乎的烟火气。

瑞内说，幼儿园放学的门口，我看到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扑向家长，会叽叽喳喳地分享今天的见闻，肆无忌惮地索要零嘴。会看到那些家长本来有些焦虑疲惫的身心，好像突然就变得放松跟柔和了。我想最好是在春末夏初，空气温吞湿润，云彩好像是粉橙色的。我曾经陪我的一位朋友去接过他们家的小朋友，也送过他们家的小朋友去幼儿园。我看到过瑞内说的这个画面，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那他们在送小朋友的时候呢，有一种朝气，在接小朋友的时候就有一种轻松，那个都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氛围，属于幼儿园大门口的氛围。那一刻会让你想起自己的幼儿园时代，有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回忆本身也有治愈力。

Tracy 说，对我来讲最治愈的就是每次回到爸妈身边，那种无论是否吵架都知道他们不会离开我的安心感，那种下班回家有人一起吃饭聊天的温暖，都可以让我充满电。总有一个港湾在你最孤单的时候会给你停靠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才是家的意义。我不知道 Tracy 是不是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己的小家，但是至少回到父母身边的那一个安全感已经让他体会到了家的重要性。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一个人生活的人了，一个人的家是家吗？一个人的家也是家，只不过要看你怎么样来定义跟运转这个世人眼中好像不像家的地方。当你能在其中自我疗愈，你营造你的生活氛围在一个空间，在一个心境之下，那么哪怕那个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它也是家。比如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你就是生活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愿你抓紧享受属于你的自由时光。

蒋有约今天来说说治愈系的话题，当然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是分享很多人的经历和经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治愈时刻还有治愈空间，欢迎你透过蒋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

0: 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有安说，那天在节目里听到治愈空间，卫浴间、海边做好吃的，种花、瑜伽、写日记，还有超市啊、散步、整理东西，包括关了灯躲在被子里。我听的时候发现说，天哪，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而且都曾经成功的治愈了我。我觉得有安是一个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人，因为他很乐于尝试，而且呢，他在那些看起来普通平常的治愈方式里很享受，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小事其实都是让人安心的小事，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而他能够感受跟记得这些，他又是一个幸福的人。

7AM 说，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听这期节目，觉得好温暖啊。陌生人分享的温暖，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有所依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挺暖的。也就是这样，抑郁症以来，我感知力越来越差，共情越来越差。我大部分时间倾向于躺在床上做个废人。我想好起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别忘记我曾是一个多爱笑的姑娘。看 TM 的这段留言，有点小小的担忧，但是最后选择这首歌给他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幼稚，它真的是幼儿园小朋友们进园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也因为它幼稚跟简单，我希望对一个不太容易感受到快乐的人有一些简单直接的帮助跟冲击。我们为什么说有些魔性跟洗脑的旋律让人不可抗拒？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个旋律也是有魔性的。当你习惯了快乐，习惯了没心没肺的开心，你就习惯了忘记那些让你觉得沉重的事情和糟糕的情绪。我希望这一个小时我们所分享的不同人的建议跟他们生活里的治愈方式，能够让你至少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是放松的。之后你愿不愿意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法来试一试，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是我的祝福，因为希望你真的能够在其中得到平静安宁，这是幸福的一种样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Hello， 晚上好！
2: 我们的音乐就准备开始喽。今天晚上的时光点唱机，准时跟大家来见面喽。好，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节奏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呢？昨天咱们不是走的这种五月晚风很温柔的这样一个路线吗？今天节奏不太一样了，节奏不太一样了，咱们来一点复古 disco 的这种节奏，因为大家在初夏的时候啊。五月虽然可能有些地方已经是有这种很热的感觉了，但是呢算起来还是初夏，因为其实24节气来说才刚刚立夏嘛，对不对？所以呢初夏它的感受是很复杂的，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哇今天有阵凉风好舒适啊，晚上好适合散步啊，可能有时候又会觉得哇好燥热啊，好躁动啊，但是来点节奏感还挺不错的，非常非常的搭。所以呢咱们在温柔的五月晚风之后呢，今天晚上欢迎来到复古 disco 之夜，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哪首歌，你看到名字你就会忍不住开始打节拍，开始抖腿，有没有？一看到名字就想要打节拍那首歌，哪首歌呢？能看清楚吗？今天的复古 disco 歌单，护花使者，还已经开始点赞了，谢谢谢谢点赞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我们的音乐呢也别忘了啊，可以来点歌，是不是？啊，连锁反应哦，不醉不会，听了就会开始要跳舞啊。青衣说草蜢，那今天看来这份歌单大家做好准备了，跟着节拍一起运动起来，好不好？那现在五月正也是运动的好时候，你看木木也说了，忘形桑巴舞。那既然大家有两位朋友提到了草蜢的这首歌，那咱们今天换一个节奏，换一个顺序啊，我们今天先从草蜢这首歌开始吧，来吧，抖腿节奏已经开始了，你能忍得住吗？

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哪怕我不会唱这个歌词没有关系，反正这个节奏一响起来我就开始打节拍。

草蜢的忘情桑巴舞 disco 的这样一个节奏，还混搭了一些这个拉丁风，所以呢，这种节奏根本就会让人坐不住嘛，是不是？你就不自觉的就开始跟着一起抖动啊，打节拍。所以其实我觉得跑步歌单啊，如果要加入一种风格，其实加入这种复古 disco 还挺不错的。有时候呢，不一定说啊，你跑步速度要特别特别的快，哎，带一点这种节奏，带一点这种律动，哎，你的跑步状态是不是也会不太一样呢？

好朋友们，老朋友们，你们都来了吗？你们迟到了吗？我的好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音乐节奏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节奏，复古 disco。 哎，你会发现啊，其实到后来我们在看的很多电影当中，可能有一些为了有这种氛围感，有这种年代感，就会加入一些这种复古 disco 的这些音乐呀、旋律啊，我们一听就知道，哦，回到了曾经的那样一个时代，有一点点怀旧感，但是又有一些律动感，不至于说很唱苦情歌那种状态了。所以今天咱们的歌单，大家喜欢吗？复古 disco 的节奏，欢迎来到复古 disco 之夜。还有呢，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 disco 特别特别的火嘛，还有一些歌曲呢，它本来也不完全算是 disco 的节奏，但是呢，它有这种调调，有这种节拍，哎，会加入这样一种鼓点啊，你也会觉得，它是有 disco 感觉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的歌单啊，是比较宽泛的，就是有这种律动感的。很适合我们在五月的夜间，大家去夜跑也好啊，去夜骑也好，就骑行啊，或者说晚上散步也都非常合适。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好听的歌单，可以是这种带有一点律动感的节奏的老歌，也可以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此时此刻特别想听到的那个歌，或者特别想送的祝福，特别想聊的故事，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然后木木说这歌几十年了没追究过歌词唱的啥，就觉得节奏挺好，是不是？就这个歌你一听这个节拍你就知道它接下来会是怎么来哼，但是未必知道怎么来唱。今天可能很多歌都是这样啊，大家比较适合哎跟着来听节奏打节拍。然后呢，我的好朋友们还有人在问说谁来了吗，谁来了吗，谁来了吗？我的好朋友们来了都可以到评论区来跟小曼跟大家来打打招呼，发一个表情来说一声晚上好，来说一声我来了都可以，欢迎大家。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也会继续，刚刚呢是因为同时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说想听忘情桑巴舞，所以小曼把歌单里第七首歌给提前了。还有老朋友都知道，每天呢小曼也会准备一份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欧美乐坛的很经典的，也是复古的 disco 的节奏，今天还准备了挺多首的，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好不好。点赞，因为之前已经有基础了对不对，所以咱们从点赞20000开始算好不好。那现在呢来解锁第一首很经典的咱们的隐藏歌单当中的欧美的

disco 的节奏。其实这个歌大家会非常非常熟悉，也是这种你哪怕不知道大家唱什么，但是呢很好听。

0: 这个节奏想起来是不是忍不住，是不是有没有看一看今天哪几首歌会让你就是不自觉的条件反射的跟着打节拍。
1: 好，

Relax Music， 你想到哪首歌曲了呢？冬天里的一把火，对不对？忍不住抖起来了，对不对？这节拍跟着打起来，对不对？今天咱们这些歌啊，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节奏，但是可能未必听得懂他唱什么。不重要，不重要，好不好？不重要，只要跟着节奏，今天我们来享受这样一个复古 disco 之夜就好了。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今天歌单当中这些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很熟悉的、很经典的这些华语的复古 disco 的歌曲，隐藏歌单呢是欧美乐坛的这些旋律、经典旋律，大家可以来点点赞，我们来解锁更多的惊喜，解锁更多的隐藏歌单。那我们刚刚不是听了草蜢的忘情桑巴舞吗？因为今天大家点赞的速度很快，所以听完第一首歌，咱们的这个隐藏歌曲就被触发了。我们接下来回到

单当中第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其实听到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的一个英文版啊，那费翔呢，其实当年唱了还挺多这种改编歌曲，《恼人的秋风》哎，也是其中一首，也是费翔很有名的代表作。来听听看，这首歌从哪个节拍开始，你就忍不住要跟着它一起跳动了。

首歌，来自费翔《恼人的秋风》，它其实也是一个翻唱经典。然后费翔他那个时候呢，年轻的时候那种混血王子，哇，这种英俊帅气的这种面庞，然后呢加上这种曲风，就是很洋气。现在会用洋气，当年会用些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呢？

听着这个歌，听着旋律，有没有脑补到就是80年代这个舞池里面，然后男生们穿着这个喇叭裤，然后甩头发，一边跳舞，然后一边甩头发这样的画面呢？当年不知道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有没有哎也跟着这样的舞曲啊，律动学跳舞，在舞池大放异彩。

零零后虽然不是那个年代哈、啊，但是呢这个节奏这个旋律还是非常熟悉吧，飞翔也很熟悉吧，对不对？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大家喜欢吗？今天我们复古 disco 歌单当中啊，一首很经典的一首开场曲，虽然这个节奏换了一下，但是呢也是作为一首很经典的一个开始吧，给大家来分享的一首老歌。然后呢还有一位时光好友在小曼分享歌单的时候呢，他特别说想起我哥那时候留个长发，穿个喇叭裤，拿个双卡录音机，整天带我出去玩，时间好快，他已经50岁了，美好的回忆永远定格在那些老照片上。哎，好朋友们，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照片，就是那种黑白的或者说泛黄的老照片，就是穿着这种喇叭裤的，然后手里就是这个会环抱或者提着一个很大大的一个收音机收录机，当年可是很潮很潮流的，是不是？那我们今天音乐的节奏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这种律动感的复古 disco， 接下来也是一首可能年轻的朋友们不会那么的熟悉的歌，但是呢后来有些电影作品当中有用到它，所以让这首老歌呢也会被更多年轻的朋友们年轻的歌迷们喜欢。我们来听听原版，原版呢是韩宝仪演唱《粉红色的回忆》，还记得他在

木你可太厉害了，一下就想起了唐探，是不是？这首歌《粉红色的回忆》呢，在《唐人街探案二》当中有出现过。然后呢，电影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就是王宝强啊和叼着玫瑰的一个皮衣壮汉热舞了一段，然后当时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粉红色的回忆。那歌曲的甜蜜配上当时电影当中那个诙谐的片段啊，让电影的喜剧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的脑海当中的印象啊，就变成了说王宝强去热舞跳舞的这个场景。

0: 好甜哦，总是不能忘记你，这歌词呢很有复古感，然后呢又有年代感，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我们近些年的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呢，它其实也会有一种反差感，它是这种时代的旋律，年代的旋律，然后这种律动，然后跟现在的故事，大家现在的审美有一个还挺奇妙的碰撞。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如果今天晚上你准备要运动运动，小曼呢也推荐你可以在歌单里面收藏一些复古的 disco 的旋律啊节拍，你会发现，哎，今天运动的这种心情状态又会不太一样哦，并不一定是要那种很快很快的节奏啊你才能够有满满的能量啊，可能不一样的风格会给你带来，哎，不一样的这种状态。那我们今天复古 disco 之夜，大家喜欢什么歌曲？哪首歌是你曾经听到停不下来的那首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是想要听其他不一样的音乐风格类型，还有一些特别的音乐故事，也可以在评论区别忘了来留言点歌，也欢迎朋友们来点点赞。今天咱们的隐藏歌单是欧美乐坛的这些复古的 disco 的经典之作，每一首大家一定听过，你哪怕说你也曾经也没有特别去找一些什么英文歌来听啊，然后你之前也不太说专门去听这一个风格类型啊，但是呢因为这些旋律它太经典了，所以呢大家都有耳熟，都有非常非常熟悉啊。然后好朋友们晚上好，迟到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小曼来跟大家来打打招呼，欢迎我的时光好友们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起来享受有音乐的夜晚，享受这些复古的旋律，这些有时光印记时光痕迹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受，新的感动或者新的惊喜。我们今天歌单之外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我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是啊，在电影当中，在后来虽然这个电影啊离我们现在也还有些年头了，但是呢它也是开创了一个系列了，这个系列呢后来它其实也是会沿用，比如说一些曾经啊复古的一些节奏啊一些经典的旋律，不过呢那一部还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里面用了很多的港乐，你还记得吗？来听一听什么歌呢，这个是你会不会在 KTV 的时候就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棒棒，是不是今天工作很辛苦啊？感觉今天很困很疲惫，是不是？那正好今天咱们这样有律动有节奏感的音乐，会不会给你更多一点动力，更多一点能量呢？

想起来这首歌《饿狼传说》，它曾经在哪部电影当中出现过呢？现在啊，还没有朋友回忆起来，提示一下，港囧有没有？脑海当中有没有场景，有没有画面了？当时港囧啊，他用了好多好多很精彩的、很经典的粤语歌。然后那会儿因为电影特别特别的火嘛，就是这个囧系列还挺火的嘛，那些年。然后呢，当年这些歌，就是这些港乐啊，也随着这部电影啊，就很多又被大家拿出来听啊、很喜欢。然后呢，有些年轻的朋友啊，看电影的朋友啊，很喜欢这些音乐，然后就说啊、它是电影的主题曲啊这样的。但是呢，比如说喜欢《饿狼传说》的乐迷啊，在这首歌的评论区就是说，不要再说什么港囧了，它不是港囧的主题曲，它就是《饿狼传说》，《饿狼传说》就是《饿狼传说》，不是什么港囧的主题曲。就觉得因为本身他音乐就已经很精彩了嘛，不需要说电影给他的加持。但是呢，你也不得不说，因为电影让更多的人又重新关注到了这首老歌。那不知道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再来这样一个复古 disco 之夜的分享里面，会不会又让你想起了这首很经典的，曾经你在 KTV 可能唱到喉咙嘶哑的一首歌曲，或者说你在 KTV 就是一边唱忍不住要跳起来的，或者大家一起大合唱的这些好歌。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歌单，今天的一首歌曲是你的最爱，如果有可以来告诉小曼，如果没有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点关注，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不会错过咱们的直播了。也是好朋友木木啊，今天特别跟小曼说能不能够多谈一谈咱们的预约，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错过直播了。那我们的预约来吧，看到了吗？明天也是晚上的7点钟，大家可以先来点个预约，这样的话小曼明天一开播就会直接把小曼的信号送到你的手机上面了。那我们音乐也会继续，接下来这个歌呢，它在很多年之间，它是算不被大家关注吧，或者说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反复的去听它，但是呢最近因为网络，这首歌又重新火了起来，就是谭咏麟的《爱情陷阱》。

想歌单的时候呢，有一条留言还挺有意思啊。他说确实没有想到，因为一个主播啊，小德的留言，他说没有想到一个主播让我和我爸听歌听到一起去了。有些歌真的是穿越时空啊，又被年轻的朋友爱上，所以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几代人听着一段旋律都那么的喜欢，它真的就是经典。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

0: 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今天咱们复古 disco 之夜，哪首歌会让你觉得好像翻开了老照片？那些老照片，它有着你鲜活的回忆，有着你特别难忘的故事。欢迎大家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点歌。Moto 说周慧敏的最爱，哎，之前小曼还有放过这首歌，也是有一位好朋友来点到的歌曲。那想听的话，咱们先收藏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李克勤的护花使者了，他们俩呢总会在一块儿，在音乐上面也有一些合作，左邻右里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小曼也特别把他们两位编排在一块儿。护花使者可能他这些年他的传唱啊，会比爱情陷阱，更加多一点，因为可能他中间没有那么多的说间断。啊，也不会说存在什么突然间的这样一个翻红啊，也没有，但是就是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很喜欢的，然后传唱度很高的这样一首有节奏动感的这种港式情歌。那其实呢，你会发现他这个歌词还挺鬼马的，他写的就是追女生，写的是护花，然后你就会感觉听歌词的时候想到了说一些港片里面啊，这个男主角骑着摩托车然后耍帅，然后对女生会有这种眨眼啊，这种互动啊。来听听看护花使者你会想到什么。

这首歌里面，你有没有听到李克勤他换气的声音呢？曾经有一个网友啊，他就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留言，他说：“如果你听到这首歌的换气，就算我输。”

使者，就是当年还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对不对？会用到一种形容，会用到一种说法，就是哎，在女生的时候说我要当她的护花使者。所以这个歌当年其实也还是代表了哎一些男生的心意，是不是？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哎，也是有着咱们今天复古 disco 节奏的一首很经典的情歌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好不好？这个时候呢，咱们点赞已经破3万了，所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隐藏的歌曲了在这首隐藏歌曲之后就来分享大家喜欢的歌咯。想听什么歌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吧，可以是今天咱们有这种律动感的节奏的音乐，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你觉得很经典的大家注意啊，就是有些歌呢它可能很好听，但是呢未必说它传唱度那么的高，那这一类型的歌呢小曼也会先收藏起来，等到有分享比如说一些小众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呢，小曼也会把它跟大家分享。所以不论是你觉得说传唱度高的传唱度不高的，只要你觉得是好听的都可以来留言，总会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小曼呢会把你喜欢的歌曲分享出来。好了，来吧，我们好，先收藏啊，小曼一个一个来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呢先来分享我们第二首隐藏歌单当中的歌曲，继续呢是来自欧美乐坛的这种 disco 的节奏。听到这儿可能你还没有太明显的感觉，马上呢它节奏一响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熟悉了？

刚刚就分享过飞翔的恼人的秋风，对不对？您看这个原版原曲就来了， Jimmy Jimmy Jimmy， 是不是？哪怕说你曾经没有特别去听这些欧美乐团的这种 disco 的风格，但是呢它真的很经典，然后有不同的翻唱版本，所以呢对这个旋律不会陌生。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些欧美乐坛的这些很经典的流行的歌曲啊，然后就被翻唱成了粤语版，翻唱成了中文版，就是有不同的版本了。然后呢，传唱度很高，那些歌曲大家就都不太在意说它的原版到底是从哪儿开始的，反正好听就可以了。但回过头来发现，哇，其实很多的我们曾经听过的一些港乐啊，它其实都是改编过来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一开始我们歌单里面给大家分享的《恼人的秋风》的原版。接下来就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我对这个歌的印象呢，很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时候读大学，然后呢广播里面每到中午就是大家去吃饭的时候，这个音乐就开始响起来了。所以

以至于到现在，我每次听到这个歌的前奏，这个歌的旋律，我就感觉，我已经要往食堂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记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在我们昨天走温柔路线之后呢，今天咱们来一点点的节奏感，来一点点律动，来一点点复古的 disco 的节奏，给到大家在五月的夜晚呢更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音乐场景和音乐回忆了。而且呢，今天小麦来准备的这些复古 disco 的歌曲呢，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曾经啊就是称霸溜冰场，称霸舞池，称霸学校里的这个各种晚会，不知道哪一首能够有你的青春记忆、青春回忆在呢？大家可以来留言。眉飞色舞是不是？哦，眉飞色舞也是。眉飞色舞可能很多，同学曾经啊在校园时期，哎，有过很深刻的记忆，包括说《爱的主打歌》这两首，真的在这个。曾经在我的记忆，在小麦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很多在学校里这种各种晚会啊，各种表演啊，包括班级里的这种晚会啊，活动啊，好像这两首歌经常会出现，跳舞啊，或者说做一些这种表演啊，是不是有大家的一些回忆和故事呢？可以来跟我来聊一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复古 disco 的音乐。你喜欢哪一首，还有想听哪首也可以继续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潮流的一首歌，也是引领过潮流的一首歌，不论是它的节奏、它的旋律、它的歌词，还有它的动作。

听到这个副歌部分的时候，他的节奏啊，我就想到了他在表演的时候，郭富城在表演的时候那种舞步，虽然现在就没有太大的空间可以跳，但是没办法，一听到脑海里面就会想象出来。

富城当年啊跳舞真的还是很厉害的，而且呢就是潮流风向标，所以呢当年学跳舞的男孩子们是不是都有学过他那现在可能叫手势舞了，当年还是很标志性的他的一个舞步，他的一个手势。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伸出你的手吗？

怎么样？就说咱们今天这一份歌单，咱们今天的音乐旋律是不是很适合运动起来？夏天到来之前呢，大家好像总是会更加有干劲儿啊，觉得说我要控制好身材了。毕竟呢，这脱去了冬天厚厚的衣服之后啊，穿得越来越轻薄了。然后就我想说，能够让自己有一个还不错的身材。所以今天小曼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复古 disco 的节奏旋律，大家呢喜欢的话也可以把歌曲收藏起来，放到你的跑步歌单里，放到你的运动歌单里，或者说放到你在晚上这个开车的歌单里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它能够让你充上电，心情充好电，精神状态充好电。那我们有其他的分享，其他想听的歌曲，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留言，来评论区，来告诉小曼，看一看咱们今天的音乐节奏，你还想要补充哪一首歌曲呢？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跟我们刚刚听的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比起 disco， 它还挺像是一首人生 BGM。多少人可能在迷茫的时候，在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然后呢，就会听到，就想起说，来吧，跟着感觉走吧。

小曼今天在分享这份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啊，他留言，他说就算有天很老很老了，也要穿着最爱的花裙子，也要把自己打扮得精致，也要在你眼里活得和十八那时候一样，也要在害怕的时候想哭就哭，就算老脸丢尽，也要每天都在最爱的人耳边告诉他我有多爱他，就算有天不得不失去他的时候，我们只要紧握彼此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跟着感觉走，今天我们跟着复古 disco 的感觉走。可能相对于前面几首，大家会觉得这首歌曲节奏缓下来了，慢下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这个节奏又会提起来了。张蔷可能是更多朋友就是会了解，会接触，会听到 disco 这种风格那么明显，那么标志性的一个歌手。他后来还专门出了一张专辑告诉大家，或者说重新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 disco。 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这种复古的旋律啊，那些节奏，然后呢还有一首歌就是别问我什么是 disco。 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张蔷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个人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时间非常非常短，但是呢就是很精华的一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记得后来张强呢，他再出来的时候，跟大家在舞台上见面的时候呢，哎，有一些年轻的乐迷啊，一些年轻的观众啊，就开始重新去找他曾经唱过那些歌曲嘛，然后就发现说，哎，以为他是这种声音是有电子合成的，没有发现他的嗓子就是自带了这种电音嗓，好像自己就有一个这种，口腔里面或者说这个嗓音里面就会有一个调音台，有一个电子合成器。还有张强很多他很有代表性的 disco 的这个曲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找找他曾经有一张专辑，这样专辑当中全部是这种风格，这样专辑就是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听一听，真的特别的醒脑，特别特别的醒脑。如果你喜欢他的声音，喜欢这种感觉的话，推荐你去听一听看他。那还有我们点赞已经是40000多了，对，我们的隐藏歌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了。隐藏歌曲呢，今天给大家是欧美乐坛那些很有代表性的很经典的那些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

前奏的响起呢，让这首世界级的名曲好像就有了一个带大家穿越时光的一个魔力了。 Dancing Queen 从1976年首发以来一直被视作是经典，而且呢这种很高昂的富有感染力的一个和声合唱啊，也是和当时流行的欧美 disco 华丽编曲相得益彰，再搭配上这种舞蹈主题的歌词，好像

来自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当中的第四首歌曲 Dancing Queen， 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触发到的欧美乐坛的那些 disco 舞曲的经典。很多歌呢我们一听就很熟悉，一听呢就会发现哦，好像曾经在某一段时光某一段记忆当中它出现过，也许你都不知道这个歌怎么唱，你也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歌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呢它就是很奇妙，它就是有一段记忆，那一个时光或者说某一个时刻跟它有关，可能说不定也是在现在的某一部电影当中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这种环境啊，一个年代的一个标记的时候，这首歌曲它就出现了。那我们今天的音乐节奏继续给大家律动感，接下来的律动这个节奏就会比较快了。刚刚不是有朋友说也想听眉飞色舞吗？小曼对他的记忆呢，就是在校园时期啊，经常在各种表演当中会出现。很奇妙的是，不论是我在小学，或者说小学这首歌还没有吧，然后反正就是不论是在什么时期，包括我后来读大学了，这首歌其实也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它还会出现，因为它会作为一种怀旧这样的一种表演出现。

0: 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

给你点首歌。今天可能突然有一首歌曲，哎，正好是踩中了你心里的节拍，希望就能够给你的状态来充充电。在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些很经典的这些老歌，这些旋律，然后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评论区来点歌。每天呢，小曼会来准备一个主题的歌单啊，就是比如说今天咱们是复古 disco， 然后我们明天又会有新的主题，但是呢，这些歌曲都是小曼精心挑选的，在很长的时光音乐时光记忆当中，他们呢会有各自的一个代表性，可能会代表很多人的青春时光，会代表有些人这种情感历程，反正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传唱度很高的、很经典的这些老歌，欢迎大家可以一边来听一边来跟唱，然后也可以一边来点歌一边来点关注一边来点赞好像动作很多啊，但是呢，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慢慢的跟小曼一起，随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啊，我们来享受美好的夜晚。那我们今天复古 disco 的节奏，给大家继续来提提神。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小曼呢本来很想放一个原版，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包括音质啊等等等等的原因，综合考虑了一下，还是放这样一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吧，好不好？而且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后来她其实也有在电影当中出现过，就在近几年的电影当中，它其实就有出现过。那杨坤的版本呢，又是很不一样的风格，他这种烟嗓，然后呢加上这首歌曲，然后呢又有这种 disco 的这样一个节奏节拍啊，有朋友说他很像是什么威士忌对跳跳糖，来感受一下。

灯下的小姑娘，这首歌有英文版，有粤语版，有中文版，各有各的感觉吧。中文版可能还有不同人不同歌手的翻唱，但是都还很好听。

灯下的小姑娘来自杨坤，不知道为什么对她先入为主的印象也好，还是说她嗓音的印象也好，可能听原版呢就觉得说，哎，好像是同样是一个小女孩的观察，或者说不同视角的观察，但是呢听杨坤的版本就是好像是一个大叔，然后呢看到路灯下的小姑娘，然后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视角了。所以不同的翻唱就会带来很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或者说脑海当中有不一样的画面想象。那之前呢听这个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就是很飒爽的感觉，然后听这一支乐队来翻唱《风的季节》呢，它会多了一些这个 disco 的氛围，好像就是在这种风沙当中，然后呢几个兄弟

听到副歌部分吹啊吹，让这风吹来，这个熟悉的感觉就来了呢。原版呢，原唱呢是徐小凤，然后呢这个版本呢它是会更加有这种 disco 氛围节奏的。然后呢有一位时光好友您，他说高中备考的时候呢就听着他刷题，可能因为粤语听不懂吧，不会干扰自己的思绪，但是呢又有节奏感，让自己不会犯困。所以此时此刻忙碌了一天的你，来听到这首歌的节奏，你的状态怎样呢？是你喜欢的节奏吗？

我们有三首啊，连着三首歌曲都是改编版，不同的翻唱啊。咱们前面都是放的一些有原唱啊，对不对？然后有改编呢、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听的这几首歌，从《路灯下的小姑娘》，然后到《风的季节》，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初恋》啊，这些年里面呢，它都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有不同的歌手来翻唱它们，也让这些老歌呢不断不断的有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力。这首《初恋》呢，在音乐类的综艺舞台上出现，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一个翻唱改编版本，来自回春丹乐队。

0: 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那今天呢，我们的时光音乐还有几首歌留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看看你们想听什么歌曲，想听什么歌曲，能看到对吧？能看到，能看到。好的，好的，那大家来点点歌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有一首隐藏歌曲送给我的好朋友们，然后就给到更多的朋友们你们想要听到的不一样的音乐旋律啦。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啊，也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电影当中有听过的不同的版本啊。曾经呢，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来吧，我们一起听听看。

怎么样，今天的哪首歌曲让大家忍不住要抖腿，忍不住要摇摆起来呢？复古 disco 之夜给大家带来了不太一样的旋律，可能今天的歌单不像是之前歌单每一首可能大家都会跟唱，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节奏旋律也是大家会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很多的歌曲它真的是火了几十年。

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这个音乐这歌单大家还喜欢吗？小时候抖腿经常被家里打，是不是？不要抖腿，但是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摇摆。

希望在五月的夜晚呢，能够有更多的不一样旋律、不一样节奏的音乐，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好心情。今天我们还有两首歌曲的时间，大家想听什么，抓紧来留言，好不好？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我的好朋友们。大家想听什么歌曲，赶紧来告诉小曼吧。今天有没有哪首歌曲突然触发了你不太一样的音乐记忆和回忆呢？也可以来告诉小曼。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来自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张惠妹的《Bad Boy》，你看看，也是这种有节奏感的、有律动感的。他未必说是走这种复古的路线，但是呢，可能就在这种氛围下面，哎，突然想听这种有。

后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想听什么呢？抓紧时间来告诉我。还有可以通过精英九五电台，我们下拉菜单有个点歌，在那儿呢也是可以跟小曼来点歌的，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来点歌，来跟小曼在评论区互动哦。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抓紧来听，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温拿狂想曲，来自我们木木的点歌。棒棒，你说你不要说可不可以点，一定可以点好吗？你想听的歌曲都可以跟小曼来点到。

我们的木木啊，真的今天点了一首很好很好的歌曲啊，今天很棒啊，很棒。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温拿乐队的一个串烧，一个经典歌曲的串烧，让我们在欢乐的节奏当中来结束今天时光点唱机欢乐的时光。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0: 谢谢一直守候在时光点上机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持续的守候，也别忘了明天我们还是晚上的七点钟，大家可以先来点点预约，现在点预约之后，明天小麦上线，邀请我的好朋友们继续来享受经典音乐时光，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以更加饱满的状态，今天我们你看这种律动感，这种节奏感，这种复古 disco， 希望给你来充充电了之后，明天有一个更加饱满的状态，能够赶走今天所有的疲惫，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压力，明天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好状态。那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我是小曼，时光点唱机，咱们明天见喽，拜拜，晚安。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一个瞬间。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11制作主持。

回眸那天开始，这是80年代一位新加坡的歌手洪少轩的原创。那么后来这首歌被香港地区的薛晓峰翻唱，更名为《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其实这几个歌名，包括《从你回眸那天开始》这三个歌名呢，都是直接从歌曲当中这个歌词里面截取的。我自己最喜欢《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因为它最能够凸显这种想念堆积的感觉。

听到徐小凤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我非常喜欢他这种就是情感比较节制的唱法，因为很多的歌手呢，他们都好像把这首歌唱成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撒狗血的情歌，但是其实想念是非常绵密的，非常细腻的，一点一点的蔓延，它不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情感。那在后来呢，这首歌就有了更多歌手的翻唱，甚至还出现了几个不一样的粤语版，连徐小凤她自己也唱过一个粤语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两个不一样的粤语版，我把它们拼接在一起。首先呢是徐小凤的怀念，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吕方想着你的感觉。吕方的版本呢，在副歌部分直接保留了这句歌名，这句国语词，其他呢都是重新填的粤语歌词。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节目上完的，我们说到《想见你的感觉》这首歌，所谓它的前世今生吧。最早呢是在1989年，原版呢是由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洪少轩原唱。很快的，在1990年，徐小凤就同时翻唱了国语版跟粤语版。紧接着，在1991年就是巫启贤的版本。在那之后呢，接连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翻唱，直到近些年来，这首歌它还是在一些演出的现场、一些综艺节目时不时的被翻唱。那刚才我们说到这首歌的原创人洪少轩，他是新加坡新谣运动时期的一位新谣歌手。新谣跟我们之前说过的香港地区的城市民谣，还有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一样，它都是流行文化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特定时期涌现的歌手，在这一阵音乐风潮退去之后，也都渐渐的隐退。我们先听到多年前洪少轩这首《岁月的另一

也呢1986年非常清新的这首《岁月的另一张脸》，洪少娟演唱，梁文福的词曲创作。其实今天上面对我们说到的这首《想着你的感觉》，同样也是梁文福的词曲，他最早的版本呢还没有后来的版本那么的流行化。我特别喜欢中间的那几句描写，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砌成一座孤单的房子，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这个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同时又那么有意境的一个写法，就好像是一个人的思念他堆砌成了一座不存在的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翻箱倒柜的都想要找到你的消息。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在巫启贤创红之后，歌名从此就定为想着你的感觉，甚至呢洪少轩自己的专辑再出版的时候也是把这首歌更名为想着你的感觉。的确这个想着你的感觉这个标题好像是更容易流传，那么梁文福原版的这个从你回眸那天开始，它则是比较的讲究文字美的意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不同版本的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呢是来自巫启贤，他曾经跟新加坡的两位女歌手有过一个对唱版，然后第二个片段呢是巫启贤跟彭羚有过一个粤语的对唱版，叫做让我跟你走，甚至呢彭羚自己也有一个独唱的粤语版。总之呢这首歌在大热的那几年，它就是不断的涌现不同的版本翻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半段我们听过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的前世今生，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听一些旋律上有所雷同的歌曲。这些歌曲的作者署名都不是同一个人，或许他们都借鉴了同样的歌曲，都吸取了同样的养分，也有可能他们是有意无意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个相互的模仿。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风格非常的接近，而且在副歌部分它有两句几乎是完全一样。首先我们听到这是黄韵玲作曲，梁静茹《你还在不在》。

听到梁静茹非常的甜蜜，很轻松愉悦的这首《你还在不在》，这是在2003年2月份发行的一个作品。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可是呢，那一年到了11月份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另一首作品，跟这首歌有一点类似。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翻唱，结果仔细的听又发现，好像除了副歌的那两句，其他的段落又不尽相同，所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从同样的一个地方获得的灵感。啊，这位作曲人的名字我也比较的陌生，叫做，不知道是不是日文，YOSHI，也有可能是一个笔名。那这首歌就是欧德阳《浪漫群岛》，你可以仔细的听听他副歌的部分，和刚刚那一首《你还在不在》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哦耶。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上节我们听过两首在副歌部分有几分相似的旋律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两首呢，同样是在副歌的部分有相似之处。首先这一首是1987年潘越云、唐人的《波斯猫》，林隆璇的词曲创作，它其实跟我们待会要说到的另一首歌风格大相径庭。可是呢，副歌的那两句我每次听到都会有类似的联想，你也可以先听听看你会联想到哪一首作品。

听到潘越云《唐人的波斯猫》，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一个歌曲。那林隆璇后来他自己出版创作作品集的时候，也是为这首歌做了一个纯演奏的版本。那刚才在副歌的部分，你有没有联想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他们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作品，可是那几个小节的重复好像在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这首歌曲当中，它就像是发扬光大，成为了一个一度非常洗脑的歌曲。那么也在这样的一个复古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希望你会觉得这一些歌曲背后若有若无的关联也颇为有趣。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一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

0: 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

0: 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

0: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0: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疯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

0: 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今天要跟你说说，当你结束这一天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的心情可以变得很愉悦，然后可以变得很平静。其实有的时候平静可能比狂喜跟快乐跟愉悦那么激烈的情绪相比是一件更宝贵的事情。关于一个可以让你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啊，老橘猫说，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的。我就属于那一类人，那长大之后觉得写作、看电影、旅行或者

在喜欢的人身旁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都没那么彻底。可是我也接受，就像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一样。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找到那个让我完全

生活有些标准，比如你也要找一个让你安心的地方啊，或者让你快乐的一些关系啊。后来发现真的找不到，当你真的找不到的时候，你也就接受它，就以你现在的方式活着。我觉得接受又比对抗跟勉强要去找更让人平静吧。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里面分享的大家的这些生活点滴和建议，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你试着尝试一下去找找看，其他人能够获得平静的方式，有没有可能也是你的那一款。

Alan 说，我自己一个人长久独处学习运动出汗以后，戴上耳机听歌，然后睡前自己默默读一本书，读到睡着，回家吃妈妈做的饭，买一束花，然后跑去云南，然后看到好看的星空，偶尔看到远处楼顶的烟花，吃到热乎乎的早餐。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很开心，就是原来我有这么多能够让我感到安心的小事。我也很开心看到 Alan 的这些小事的罗列，正是因为他们是小事，所以他们常常不起眼，不容易被我们看见跟重视。但是假若你在每一件小事的那个过程里，你都真的是安住若素，那恭喜你，你就是活在一个脚踏实地每一秒都真切愉悦度过的生活状态里。

康康说，回家看到家里的阳台，看到自己租的房子房间里面的阳台，某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洒进来，我在那坐着就能治愈一切。其实我在康康的记录里面呢，有一点找到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不管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我对那个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充沛的阳光，因为我觉得无论房子的其他条件怎么样，当它有阳光的时候，它就好像给一切镀上了金边。有阳光的时刻，你觉得你就是收到了大自然的馈赠，你在每一个享受阳光的时刻，你都会觉得好宝贵，而且要哪怕只是不声不息的晒晒太阳，那是一个跟能量对话的过程。不容易有负面情绪，就是因为那个阳光它真实的存在，真的能够照亮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关于治愈系的话题，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很重要的是要谢谢每一位愿意留言跟我们提供他的自我疗愈方式的人。有时候是小小的空间，有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有时候是某种让他想起来就安心的关系。我相信当你在听这些分享的时候，你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因为跟你一样，有可能找到某种借鉴，因为你没有尝试过。但都希望你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安放自己最好的方式。朱丽叶说，我最自由的时刻，我最安心的瞬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之前一个人一大早跑到了绍兴的黄酒小镇，没有游客也没有喧嚣，只有我和清风古桥，真是太好了。有一些人很害怕一个人旅行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拍照啊，没有人一起喝酒吃饭啊，然后没有人听他说话。但是也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很享受一个人旅行，没有人拍照也没有关系，一个人不被打扰的那个快乐，是有人给拍照的快乐所无法想象的。

桑林说，对我来说治愈的是医院吧。怎么说？他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频繁出入医院，每次看到重症的人被推在平板车上匆匆经过，我都有一种诸行无常之感，生死之外无大事，看开点。椅子乐团有一首歌叫做建议是看开点，以非常轻松的方式讲他们的一种态度。看开点其实不是一个无奈之选啊，甚至不管你遇到的是大是小，看开点也许都是你解开这件事情的重要法宝。我觉得医院之所以成为桑林的疗愈地，是因为那也是一个修炼场。

丁健说，亲密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家的安全感，我会因为有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而睡得特别好，因为我会觉得有那样一个人接纳我，理解我，包容我，也因此在分离之后，我就会重新被不安全感所包围，感到非常不适应，包括睡眠障碍。今天去做心理咨询，在末尾我跟老师说，我觉得我需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填补这份安全感的空缺，从而感到自洽，同时在亲密关系的开始和结束都能够有更多的情绪稳定而不太受影响。可令我惊讶的是，心理老师他说，我希望你知道，其实很难有人能教你怎么做来实现完全的这种心理特质的消失，反而不抱有这样的期待去觉察这样的情绪，并且与之共存下去，是最好的降低它对你的影响的方式。我们在很多的书当中都有看到过这个理论，就是当你的情绪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身体容器是一个小盒子，不要让这个情绪关在你的盒子里，要让它爆发出来。当然你最好是选一个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地方，你看着那个情绪，很沮丧的情绪，很伤心的情绪，因为爆发不一定全是愤怒嘛，那有可能是很压抑的低沉的情绪，你也要让它存在，然后看着它出现，看着它消失。你觉察它的时候，它从那个盒子里出来之后，反而你的身体会变得更轻松，而不是让它一直关在你的那个盒子里，永远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糟糕的情绪，或者说被这个情绪所控制跟指引。唯有跟它比肩而行，你看得见它存在，才有可能发现它出现，观察它离开。治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懂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当然这是我们节目的常态。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刻，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匹配一些治愈系的时刻，让你痛并快乐着，不会忘掉那些快乐的分子。比如有个朋友呢，就叫做快乐小溪，他说我特别喜欢黄昏的时候去逛大学对面的菜市场，那里狭长喧扰杂乱，我就慢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啊，买点喜欢的东西，天空暗下来，灯光亮起来，一切都很温馨，很恬静，很治愈。那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灯光，会升腾起热乎乎的烟火气。

瑞内说，幼儿园放学的门口，我看到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扑向家长，会叽叽喳喳地分享今天的见闻，肆无忌惮地索要零嘴。会看到那些家长本来有些焦虑疲惫的身心，好像突然就变得放松跟柔和了。我想最好是在春末夏初，空气温吞湿润，云彩好像是粉橙色的。我曾经陪我的一位朋友去接过他们家的小朋友，也送过他们家的小朋友去幼儿园。我看到过瑞内说的这个画面，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那他们在送小朋友的时候呢，有一种朝气，在接小朋友的时候就有一种轻松，那个都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氛围，属于幼儿园大门口的氛围。那一刻会让你想起自己的幼儿园时代，有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回忆本身也有治愈力。

Tracy 说，对我来讲最治愈的就是每次回到爸妈身边，那种无论是否吵架都知道他们不会离开我的安心感，那种下班回家有人一起吃饭聊天的温暖，都可以让我充满电。总有一个港湾在你最孤单的时候会给你停靠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才是家的意义。我不知道 Tracy 是不是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己的小家，但是至少回到父母身边的那一个安全感已经让他体会到了家的重要性。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一个人生活的人了，一个人的家是家吗？一个人的家也是家，只不过要看你怎么样来定义跟运转这个世人眼中好像不像家的地方。当你能在其中自我疗愈，

你营造你的生活氛围在一个空间，在一个心境之下，那么哪怕那个房子里只有一个人，他也是家。比如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你就是生活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愿你抓紧享受属于你的自由时光。蒋有约今天来说说治愈系的话题，当然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是分享很多人的经历和经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治愈时刻还有治愈空间，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得之。

0: 日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有安说，那天在节目里听到治愈空间，卫浴间，海边，做好吃的，种花，瑜伽，写日记，还有超市啊，散步，整理东西，包括关了灯躲在被子里。我听的时候发现说，天哪，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而且都曾经成功的治愈了我。我觉得有安是一个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人，因为他很乐于尝试，而且呢，他在那些看起来普通平常的治愈方式里很享受，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小事其实都是让人安心的小事，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而他能够感受跟记得这些，他又是一个幸福的人。

7AM 说，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听这期节目，觉得好温暖啊。陌生人分享的温暖，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有所依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挺暖的。也就是这样，抑郁症以来，我感知力越来越差，共情越来越差。我大部分时间倾向于躺在床上做个废人，我想好起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被忘记我曾是一个多爱笑的姑娘。看 TM 的这段留言，有点小小的担忧，但是最后选择这首歌给他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幼稚，它真的是幼儿园小朋友们进园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也因为它幼稚跟简单，我希望对一个不太容易感受到快乐的人有一些简单直接的帮助跟冲击。我们为什么说有些魔性跟洗脑的旋律让人不可抗拒？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个旋律也是有魔性的。当你习惯了快乐，习惯了没心没肺的开心，你就习惯了忘记那些让你觉得沉重的事情和糟糕的情绪。我希望这一个小时我们所分享的不同人的建议跟他们生活里的治愈方式，能够让你至少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是放松的。之后你愿不愿意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法来试一试，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是我的祝福，因为希望你真的能够在其中得到平静安宁，这是幸福的一种样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很多的歌曲呢都有不同的翻唱版本，或者呢我们经常说到同曲不同词，那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可是今天节目上半段要跟你说到的这一首，它除了有多个版本，在同一个版本的词曲呢，它竟然就有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歌名。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呢，应该就是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可是呢，这首歌最早的名字叫做《从你回眸那天开始》，这是80年代一位新加坡的歌手洪少轩的原创。那么后来这首歌被香港地区的薛晓峰翻唱，更名为《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其实这几个歌名，包括《从你回眸那天开始》，这三个歌名呢，都是直接从歌曲当中这个歌词里面截取的。我自己最喜欢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因为它最能够凸显这种想念堆积的感觉。

0: 听到徐小凤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我非常喜欢他这种就是情感比较节制的创法，因为很多的歌手呢，他们都好像把这首歌创成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撒狗血的情歌，但是其实想念是非常绵密的，非常细腻的，一点一点的蔓延，它不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情感。那在后来呢，这首歌就有了更多歌手的翻唱，甚至还出现了几个不一样的粤语版，连徐小凤她自己也唱过一个粤语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两个不一样的粤语版，我把它们拼接在一起。首先呢是徐小凤的怀念，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吕方想着你的感觉。吕方的版本呢，在副歌部分直接保留了这句歌名，这句国语词，其他呢都是重新填的粤语歌词。
1: 停在我的枕边，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节目上完的，我们说到《想见你的感觉》这首歌啊，所谓它的前世今生吧。最早呢是在1989年，原版呢是由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洪少轩原创。很快的，在1990年，徐小凤就同时翻唱了国语版跟粤语版。紧接着，在1991年就是巫启贤的版本。在那之后呢，接连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翻唱，直到近些年来，这首歌它还是在一些演出的现场、一些综艺节目

时不时的被翻唱。那刚才我们说到这首歌的原创人洪少轩，他是新加坡新谣运动时期的一位新谣歌手。新谣跟我们之前说过的香港地区的城市民谣，还有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一样，它都是流行文化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特定时期涌现的歌手，在这一阵音乐风潮退去之后，也都渐渐的隐退。我们先听到多年前洪少轩这首《岁月的另一张脸》。

听到1986年非常清新的这首《岁月的另一张脸》，洪少轩演唱，梁文福的词曲创作。其实今天上面对我们说到的这首《想着你的感觉》，同样也是梁文福的词曲。他最早的版本呢，还没有后来的版本那么的流行化。我特别喜欢中间的那几句描写：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砌成一座孤单的房子。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这个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同时又那么有意境的一个写法，就好像是一个人的思念，他堆砌成了一座不存在的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翻箱倒柜的都想要找到你的消息。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在巫启贤创红之后，歌名从此就定为想着你的感觉。甚至呢，洪少轩自己的专辑再出版的时候也是把这首歌更名为想着你的感觉。的确这个想着你的感觉这个标题好像是更容易流传。那么梁文福原版的这个从你回眸那天开始，它则是比较的

洲文字美的意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不同版本的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呢是来自巫启贤，他曾经跟新加坡的两位女歌手有过一个对唱版，然后第二个片段呢是巫启贤跟彭羚有过一个粤语的对唱版，叫做让我跟你走，甚至呢彭羚自己也有一个独唱的粤语版。总之呢这首歌在大热的那几年，他就是不断的涌现不同的版本翻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上半段我们听过《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的前世今生，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听一些旋律上有所雷同的歌曲。这些歌曲的作者署名都不是同一个人，或许他们都借鉴了同样的歌曲，都吸取了同样的养分，也有可能他们是有意无意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个相互的模仿。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风格非常的接近，而且在副歌部分它也有两句几乎是完全一样。首先我们听到这是黄韵玲作曲，梁静茹《你还在不在》。

听到梁静茹非常的甜蜜，很轻松愉悦的这首《你还在不在》，这是在2003年2月份发行的一个作品。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可是呢，那一年到了11月份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另一首作品，跟这首歌有一点类似。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翻唱，结果仔细的听又发现，好像除了副歌的那两句，其他的段落又不尽相同，所以。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从同样的一个地方获得的灵感。这位作曲人的名字我也比较的陌生，叫做，不知道是不是日文，YOSHI，也有可能是一个笔名。这首歌就是欧德阳《浪漫群岛》，你可以仔细的听听他副歌的部分，和刚刚那一首《你还在不在》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上节我们听过两首在副歌部分有几分相似的旋律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两首呢，同样是在副歌的部分有相似之处。首先这一首是

1987年，潘越云、唐人的《波斯猫》，玲珑璇的词曲创作，它其实跟我们待会要说到的另一首歌风格大相径庭。可是呢，副歌的那两句，我每次听到都会有类似的联想。你也可以先听听看，你会联想到哪一首作品？

里能潘越云、唐人的波斯猫，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一个歌曲。那玲珑璇后来他自己出版创作作品集的时候，也是为这首歌做了一个纯演奏的版本。那刚才在副歌的部分，你有没有联想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他们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作品，可是那几个小节的重复好像在《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这首歌曲当中，它就像是发扬光大，成为了一个一度非常洗脑的歌曲。那么也在这样的一个复古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希望你也会觉得这一些歌曲背后若有若无的关联也颇为有趣。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

0: 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周若芳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见面会召开，
6: 深化对德合作，共促产业升级。毛伟明会见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
5: 2025湖南企业100强发布，长沙78家企业上榜。
6: 岳阳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布局，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总决赛在长沙举行，40亿创投、100亿订单、1000亿产业链助力项目落地。
6: 湖南各地扎实做好高考各项保障工作。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6: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通伦表示，老方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5: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6月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见面会在长沙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汇报湖南省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记者刘继恒报道。
6: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155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5: 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突出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等方面，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指导督导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严守纪律规矩，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
6: 沈晓明表示， 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配合指导督导，坚决服从指导组调度安排，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省委将全面落实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聚焦中央指导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查摆整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5: 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在长沙会见了由韦巴斯特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立华率领的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一行。记者刘畅报道。
6: 毛伟民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全省生产汽车162.6万辆，增长30.7%，其中新能源汽车104万辆，增长34.9%，产量居全国前列。毛伟明表示，德国是湖南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湖南与德国累计进出口170.9亿元，同比增长14.1%。汽车产业是双方合作最紧密的领域，博士、舍弗勒、马勒等一批德企在湘发展壮大，希望中德汽车人协会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介更多德企在湘布局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能，加强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共同拓展应用场景，助力湖南汽车产业补链强链。
5: 张立华等嘉宾表示，中德汽车人协会将积极宣传湖南、推介湖南，推动更多德企与湖南在零部件、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快两国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和技术创新，实现互利共赢。
6: 中德汽车人协会是国内中德汽车产业合作的行业高端平台，会员涵盖舍弗勒、博士、韦巴斯特等近百家龙头企业的中国区高管。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
5: 2025湖南企业100强5号正式发布。据统计，长沙企业在榜单中表现亮眼，共78家企业入选2025湖南企业100强，数量居全省第一。
6: 具体来看，2025湖南企业100强中，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南省公司、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石油分公司分列榜单前十位。
5: 湖南企业实力整体提升显著，入围门槛由40.61亿元提高到57.3亿元，百强营收总额从2.1万亿元增至2.8万亿元，分别较13-5末增长31.57%，提升41.1%。百亿级企业从2020年的49家增至58家，千亿级企业从4家增至7家。
6: 企业结构展现出强劲韧性，制造业企业占据了百强半壁江山，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并进，构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座。创新驱动成普遍共识，百强企业研发投入超650亿元，平均强度达2.43%，研发强度超3%的企业达39家，较上年增加5家。
5: 社会贡献支柱作用突出， 百强企业纳税总额近2000亿元，占全省税收90%以上，提供就业岗位超92万个，头部企业引领作用凸显，7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9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500强，15家企业入围中国服务业500强，湖南钢铁连续4年跻身世界500强。
6: 作为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口岸城市，岳阳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叠加赋能的开放政策，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布局，通过培育市场主体，完善物流体系，优化产业生态，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为全省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赋能助力。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发来报道。
5: 近日，平江县跨境电商出口第一单首发仪式在平江金窝跨境电商产业园顺利举行。满载10多万件平江造智能排插的集装箱货车从园区驶出，经岳阳成林机港起运，上海中转，销往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此次首发实现平江大宗商品跨境出口历史性突破，成功打通内陆山城对接全球市场的出海新通道。湖南原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跨境电商事业部总经理刘美玲，
2: 从平江出发，发出2个整柜的美规和欧规的排插，依托岳阳成林机港起航，到上海中转，正式开启平江跨境产业链的出海之旅。我们将在平江这边打造跨境电商的示范产业基地。
6: 此次首发依托金窝跨境电商产业园，实现整柜直通，一键分销，彻底扭转平江外贸零散外销局面，将内陆地理劣势转化为枢纽联动优势。作为链主企业，湖南原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已带动20家上游供应链企业落户，构建起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到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引龙头的良性产业发展格局。湖南省正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洛成，
3: 金窝全球跨境电商产业园具备我们所缺的在跨境电商的运营，然后品牌的打造、服务方面的一系列的功能，正好弥补了我们的短板。我们会紧密跟随我们的链主企业原创时代，打造一个可以货通全球的电线电缆电源线的这个专业的品牌。
5: 为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岳阳市跨境电商协会近期正式挂牌实体化运营，标志着全市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体系全面落地，构建起政企联动、资源共享、行业赋能的核心发展平台。岳阳临港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勇，
7: 将全力拥抱包括跨境电商协会在内的新业态、新模式、新组织，推动传统产业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将全力支持协会当好行业桥梁，做好企业服务员，打造集聚资源赋能企业链接全球的政要枢纽。
6: 岳阳坐拥3区1港5口岸、9个国家级开放平台，叠加自贸片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政策红利，形成空铁水工多式联运体系，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2019年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来，岳阳跨境电商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岳阳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潘红军，
8: 重点呢，从3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强化政策引领与平台支撑；二是呢，推动主体培优与资源聚集；三是呢，优化产业生态与通道建设，推动全市跨境电商产业旗帜倍增，助力岳阳建设内陆地区改革高地。
5: 目前，岳阳市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1000家，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已经吸纳会员企业149家，年交易额过1亿元企业占比超50%，过10亿元达10%，并在深圳、广州、上海等8座城市铺设服务网络，组建覆盖品牌、运营、物流、法务等9大专业委员会，构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9: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0: 6号由31集团联合中南大学主办的 AI 引领共筑生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总决赛在长沙三乡一品举行，经过三个月的选拔，从全国134支报名团队中脱颖而出的6支队伍展开精彩对决。最终，深圳生境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端到端的空间计算生成项目斩获一等奖。记者程锦、实习生宋佳琪报道。
5: 基于自研的空间大模型生成能力，深圳生境科技有限公司能够无限的生成 3D 空间。他们将核心生成引擎应用在游戏、具身智能和家居设计等多个场景，一句话就能变化出上亿种风格和布局，打造专属的个人 3D 空间。未来这项技术有望融入制造业领域。深圳生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庄子阳。
11: 未来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和三一包括在装备式建筑工业的机器人训练方面能够产生业务合作，那还有包括三一的一些比如说工厂的数字孪生项目。
10: 通过路演答辩和现场演示，比赛最终产生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十项优胜奖。项目涵盖智能建造、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新能源加以及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奖金丰厚。本次大赛还构建起全周期产业赋能体系，三一配套设立了40亿元创投基金，优质获奖项目可直达资本端，优胜项目还有机会承接三一超100亿元实体产业订单，依托实景场景完成技术商业化落地，获奖主体还能纳入三一千亿级产业链资源库，享受全链条孵化培育、市场化场景验证等配套服务。三一集团高级副总经理程伟华。
12: 对三一来讲啊，我们三一这样一家通过创新创造价值的公司，所以我们必须在现在最前沿的领域要有一些建树。三一和中南还在合作办理一个中南三一的科技城，将是承载着整个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样一个大的产业生态。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这样的创业型公司能够入驻我们。
5: 气象部门预计5号到7号我省湘南湘西多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高考期间也就是7号到9号湘西湘南有中到大雨，其中7号湘西湘南局地有暴雨，单点大暴雨。长沙市气象台发布2026年高考专项气象预报，7号到9号长沙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和降温天气，7号到8号白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大部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地50到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

0: 10到40毫米，局地雷雨大风，瞬时6到8级偏北大风等天气。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降幅6到8度。八号晚间到九号雨停转多云，需要重点防范7号到8号较强降雨、局地强对流、降温等天气对考生考务、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湘中湘南局地较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1: 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2: 省气象局已将全省307个高考考点加入湖南天气 APP 的热点服务，将持续关注天气形势演变，及时提供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高考期间的气象服务工作。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行程。
0: 我省各地各部门统筹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顺利平稳进行。
2: 前不久，怀化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引发积水、边坡落石、路基塌陷等险情。辰溪县黄溪口民族中学距县城路途较远，且多蜿蜒山路，为了避免考试期间长途奔波和天气突发情况影响考生状态，学校提前谋划，组织所有考生提前入住县城。黄溪口民族中学政教处主任陈平：
3: 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全力为孩子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0: 今年怀化共有19个考点，29000多人参加高考。当地教育部门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各考点制定专门的保障广播以及听力播放设备应急预案。怀化市胡天中学党委书记张培林：
4: 我们考点已经和广播电视台专业技术人员对广播设施设备、听力播放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测。
2: 在永州、祁阳各考点，工作人员来到考务监控室、播音机房、英语听力控制室，逐一调试供电回路。考点全部提前就位应急发电车、备用发电机组。考试期间如果遭遇暴雨断电，备用电源瞬时通用，考场照明、监控、听力系统不停顿、不中断。国网祁阳市供电公司电网技术部主任刘麒麟：
5: 就算高考当天大雨来时，也能稳稳守住高考用电，不让孩子们因供电问题耽误考试。
0: 在湘潭湘钢一中考点，工作人员提前对校园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检修与疏通，清理排水沟当中的杂物淤泥，并在通行通道等考生经过的重点区域加装了排水槽，还专门增设了2座临时钢结构防雨棚，打造出一条临时300米、全程无淋雨的高考专属通行通道，尽力减小天气对考生的影响。湘钢一中政教处主任胡孝江：
6: 在考点内外易积水点位，我们提前预置了潜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一旦出现积水等情况立即处置。同时，校门口还备有雨伞、雨靴、雨衣供考生使用。
2: 当地电力部门半个月前就已经对考点环网柜、户外配电设备、入校主干线缆、配电室和配电箱等核心供电设施进行了全方位巡检，重点排查设备过热、线缆老化破损等潜在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各考点高考用电。
0: 长沙博物馆正在举办《由此向大海：浮船与远航的故事》特展，集中展出郑和船队船只复原模型以及与海上贸易相关的展品，带领观众开启远航之旅。本次展览将在长沙博物馆免费展出到今年8月30号。记者张冠报道。
2: 浮船是我国古代三大木帆船之一，尖底阔面，具有水密隔舱结构，材质主要为松杉木，是我国福建沿海一带制造的享誉世界的海船。本次展览以浮船为线索，系统梳理了宋元至明代中国海洋探索发展历程。此次展览也是浮船首次来到长沙，其中郑和船队复原模型组尤其引人关注。长沙博物馆策展人陈子慧：
7: 我们呈现了一个郑和船队的复原的模型组。

0: 可以看到郑和的主力船队、支撑船队以及非常巨大的郑和的宝船的模型。我们还呈现了一些造船工具、沿海的福建居民的传统服饰，还有一些船上日常生活的工具。
1: 本次展览不仅生动讲述了浮船的历史，还将视角延伸至远航背后的普通人，包括水手、造船工匠，以及依靠沿海贸易和航运谋生的民众。策展团队特别设计了明代舟师小水手阿勉这个角色，带领观众开启一段海洋探索与成长之旅。策展人陈子慧介绍。
0: 明代小水手第一次登上浮船，跟着他的爸爸去学习航海的知识，当他成为了郑和船队的水手，跟着郑和去了远方。
2: 五号晚，湘 BA 半决赛首回合在怀化开赛，客场作战的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
3: 4000名怀化队球迷身着统一助威服，将球馆化为沸腾的黄色海洋。在湘 BA 半决赛对阵的怀化队、株洲队均有不俗实力。怀化队在1/4决赛中凭借硬核绝杀突围晋级，展现出顽强的赛场韧性。株洲队稳居常规赛联赛榜首，整体战术成熟，攻防体系均衡，团队配合娴熟，临场经验丰富。
4: 这一次我来怀化是第三次来怀化了，因为怀化的球迷氛围感动了我。然后上一次我来看怀化打承德的时候，小米那个绝杀看得我热血沸腾。
5: 我今天把所有队员的名字写到了衣服上，我祝他们能拿下今天的比赛。
3: 开场后，身穿黄色球服的怀化队气势如虹，打出6-2开局。随后，身穿蓝色球服的株洲队迅速调整状态，连续得7分。次节比赛成为全场局势转折点，株洲队打出一波强势进攻浪潮，单节实现比分反超，并逐步拉开分差，建立起稳固领先优势。半场结束后，比分已被拉大到49-31。第三节，株洲队稳扎稳打，68-49继续保持优势。第四节，怀化队力平追赶，奈何前期分差较大，最终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
6: 对方的经验比我们更好嘛，然后就技战术啊，然后一些细节上他们做得比我们好，然后就是挡拆进攻啊，然后防守啊，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希望以后我们好好总结吧。对，
7: 反正就全力以赴嘛，做好防守，打好每一次进攻啊，做拼尽全力吧。对，现在已经走到半决赛了，我觉得我们再赢一场进决赛了，我们的目标现在可能就是往决赛打嘛。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日前，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5年湖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湖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3%，PM2.5的浓度同比下降4.7%，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97.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1: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5年长沙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长沙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9天，较上年增加15天，优良率为87.4%，较上年上升4.3个百分点，综合指数3.62，较上年改善3.2%。
2: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通告，公示全锦赛、乒超联赛等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比赛时间、地点和承办单位的征集结果，公示期6月5号到9号，其中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时间为7月13号到19号，公示的承办地点为湖南省长沙市，承办单位为长沙市体育局。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